0: 更是一座城市对青年就业的全方位支持。该校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期间，资阳市区两级就业部门累计动员并向宠物医疗技术专业精准推荐约20家省内外优质企业进校参会，提供12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1: 就觉得学个宠物医疗这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我现在是暂定了一家双流机场附近的那家瑞派宠物医院。
0: 据了解，该专业与1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覆盖畜禽养殖、宠物医疗、行为训导、宠物殡葬等多个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实习就业双向通道。资阳市人社部门则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校企深度对接，把企业请进来，把学生送出去，助力学校打造产业导向、岗位直通的培养模式。
2: 规划建设宠物的一个综合的中心，未来呢，我们将围绕这个宠物的各个赛道，包括宠物的繁育、美容养殖以及宠物的训导等各个方面，我们做一个全面方位的一个发展，主要的目的拓展学生的就业方向，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
3: 5月19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培云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落实双碳战略，抢抓成渝氢走廊建设机遇，在氢能交通产业发展、氢能产业生态打造、氢能应用场景开拓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语刘建华、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何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近日，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启动仪式上，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联合推出首轮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博联票优惠、特色体验折扣、亲子休闲套餐四大类，共27项具体优惠。此次文旅消费惠民季从即日起持续至8月30号，部分优惠活动时间从6月或7月起。5月18号，北京阳光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与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江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向北京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姚欢庆教授颁发司法精品工程评审专家库专家聘书。此次签约为资阳建设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下一步，双方将依托专家智库与调解平台，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营造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0: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就业工作部署及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市就业专班会议工作要求，全面部署就业提质增效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高新区要转变就业服务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将就业工作纳入基层治理核心，牢固树立投资于人理念，主动靠前服务群众与企业。要全面摸排劳动力与用工需求，加快基层就业站点标准化建设，抓实就业真资格小程序推广，深化校企合作，全力拓宽就业渠道。要立足高新区产业与区位优势，严格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就业、管产业就要管就业要求，以清单化管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4: 近日，资阳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暨第19届十万职工大练兵大比武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全面检验和锤炼一线计量人员的燃油加油机检定核心能力，以赛促练，增强本领。
0: 随着一声令下，测温枪、标准量器、流量计等设备齐上阵，参赛选手们屏息凝神，动作利落，一场关于毫厘之间的较量在高新区中国石油加油站上演。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冷静，测温量。

0: 系测高、流量测量等每一个动作都标准规范，数据记录一丝不苟。裁判员紧盯每一个操作细节，从规范性、数据精准度到突发问题处置能力，逐项严格打分。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不时传来亮器碰撞的轻响和爆数声。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乐至县计量检定测试所摘得一等奖。此次竞赛不仅是对全市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计量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用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每一滴油都量出公平，赢得信任。
1: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大坪镇玉石村农田，村民正抢抓农时，完成最后一片水田插秧。该镇镇级集体经济3000亩优质水稻栽插工作也随之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据悉，本次插秧自4月19号启动，前期日均投入务工人员40余人，现场村干部全程值守协调秧苗转运、田间进度，及时巡查水田水位，保障秧苗返青扎根。
3: 我们栽过20多天了，栽地植物树吧，不是不全。我们栽秧者，给我们140的工资，基本吧，我们老百姓还是放心，还是可以，收入还是可以。
2: 大坪镇实行统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主推优质稻泰优808。采用机插加人工插秧相结合模式，保障稳产高产，实现粮食生产与农户增收双赢。
4: 我们地里面下的有机肥加微量元素，除了机插秧之外，我们还有人工插秧，人工插秧能保证我们的密度和产量。
2: 当地还依托种养循环模式，利用生猪养殖发酵干粪替代化肥，新建提灌站连通水库水源，配套完善蓄水池、山坪塘、生产便道等设施，构建起旱涝保收、一机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插秧结束后，农技专家也会指导田间管户落实水浆调控、科学施肥、查苗补苗、除草防虫等措施。
3: 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大玉石村来进行那个无人机植保，然后我每天的作业面积在150亩左右，玉石村呢在的得要10到15天左右就给它作业完成了。
2: 在安岳县大坪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配齐了去石、龙骨、抛光等自动化设备，配备5台大型烘干机及标准化储粮设施，实现稻谷烘干、仓储、加工、包装一体化。目前中心升级项目正加快推进，建设仓储谷壳及碎米厂房、恒温室、消防池，增设烘干房，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5: 我们要完善烘干、精准加工、分段包装生产，探索熟食米、米制品深加工这方面下功夫，申报地理标志，讲好保华厅生态故事，升级高端礼盒包装，深化线上电商、线下商超正期团购，拓展成渝及省外市场。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山镇的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田野间绿意铺展，10余名村民俯身田间，正为剑兰花细心除草，一旁的百合花长势喜人。尽管繁花尚未登场，但花期已在路上。这片400余亩的功能性花卉基地正静待一场盛大的绽放。
6: 我们园区从2025年12月开始品种处理，目前种植了剑兰、百合、大丽花这3个品种，总共面积有400多亩。从当前长势来看，剑兰在7月到8月之间开花，大丽花在6到11月开花，百合要等到明年才能开花。
0: 依托国内球速跟花卉龙头企业四川益尚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与运营优势，园区以乐至县林业科技博览中心及周边设施为核心，融合林业资源、科研资源与地域文化，着力打造集花卉种源保护、农林旅融合于一体的特色园区，努力创建国家级球速跟花卉种源基地。
6: 下一步，园区我们将计划增加朱顶红和白日莲2个品种， 同时完善配置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景区的观赏性和运营能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2: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再来关注到近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成都市办出版社、四川农村日报社、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协办、安岳县文联、梁板桥镇党委政府承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举办。川渝两地30余位知名作家、文学工作者齐聚安岳，深入川渝交界的梁板桥镇沉浸式采风，感受当地乡村变迁与人文风情。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交流感悟，探讨创作技巧，以文字深化川渝文学交融，传递乡音乡情里的时代力量。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爱你》。爱你这首歌节奏轻松欢快，单从音乐的欣赏角度来说呢，哎，这首歌呀充满了雷鬼和嘻哈风格的舞曲，王少维客串的 rap 的部分哈，也是配合他甜美的唱腔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爱你甜蜜的意境与可爱活泼的舞蹈，是许多人去 KTV 常点的歌曲。许多人啊，就是觉得哈，就是听众会觉得哎唱得很平，但其实呢它的节奏感很强，实际上唱起来并不简单。那么除此之外呢，该曲快乐的音乐风格也创造了王心凌童话式的舞曲风格，它配合舞曲的歌曲的舞蹈哈，也是更成为了各种跳舞的团体，还有舞蹈教室、健身房，以及呢像学生社团练舞的范本。那么王心凌呢，不但开创了个人的鲜明特色，更为台湾的舞蹈界呢开创了另外一种风格的舞蹈的路径，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男儿当自强》，是黄沾填词创作的中国风流行歌曲，改编自古曲《将军令》，亦是电影《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二》《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那么该曲呢分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皆由林子祥演唱。自强的歌词热血沸腾，歌中也是饱含着昂扬气势与侠义精神，对人那么让人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的形象呢产生了认同相的一张。那么该曲呢也是具有一种身份的印记哈，提醒迷路的人记得我是谁，别忘当自强。那么该曲呢又奋发向上的旋律表现出啊，表现着对未来的期盼，一句男儿当自强也成为男性自立的名言。林子祥高亢的声音充满豪气与激情，让人热血沸腾，一起来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9: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那首先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的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试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再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让自己变幸福的五条生活法则。那第一条呢，就是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当中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那行动之前先找方法没错啊，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哎，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如果说一味的去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没有办法达成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知道是否奏效。所谓的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那么第二条呢，就是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以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哎，其实

0: 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0: 段子、科普、
1: 养生
2: 都很不错。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1: 轻松的笑话，
0: 好玩的段子，
1: 为自己释放压力，
0: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快乐永远在路上，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话说有一天，有一个醉汉呢，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引来路人的围观。警察赶过来就问：“发生了啥子事？”醉汉说：“不清楚啊，我也是刚到啊。”有一天，有一个老人去看病啊，医生呢给他开了一副药，然后对他说药效12小时。老人点了点头，笑着就走了。老人边走边笑，回到家还在不停的笑。家人就奇怪的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啊？”老人就说：“这医生开的什么药啊？药效12小时，笑得我快累死了。”我老哥呢特别喜欢篮球，几乎呢每周都跟他几个兄弟出去打球。那么上个星期来了几个高手，左晃右射哈，他们被菜了一塌糊涂。那么我哥呢当场就歇场了，坐在场下啊，怒在心中，不停的思考怎么样去挽回颜面。终于呢，我哥握紧拳头冲上球场，大喊一句：“把球还给我，我要回家了。”有一位同学牙龈发炎啊，就去看医生啊，医生就说：“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愚公临死前对儿子说：“一山一山。”儿子说：“亮晶晶。”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了，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发出来他们的消息哈，哎，种种说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那光这位朋友说，做一个温暖的人，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做一个心怀善意之人，让他人呢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你也会因此感到幸福。吃一口夏天说，哎，做值得的事，成为值得的人。贺乃福说哈，不要以鱼到市就说没事，下次再来，下次再战，而是这次就拼尽全力，全力以赴去做好这件事就好了。结果怎么样呢？过程做好就很好了。红说，持续学习能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当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冬天里的春天，他说，想呢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呢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要拖延，不要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

文华这位朋友说，他说幸福啊是不慌不忙，慢慢生活，慢慢热爱。哦，温柔说，他说幸福呢是心怀善意，待人真诚，活得坦荡舒心。那星河这位朋友说，而我觉得幸福呢就是有人惦记啊，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啊，他说幸福呢是看淡得失，随心度日，自在从容。哎，云间望月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幸福呢是奔赴热爱，不负自己，不负时光。然后幸福呢是家人和睦，亲友相伴，烟火暖人心。好，岁岁平安这位朋友也发来消息哈，好，他说幸福呢就是过往释怀，未来可期，珍惜当下的生活。而这个甜甜蜜蜜哈，这位朋友说，他说幸福啊就是被人偏爱，满心欢喜，满眼皆是温柔。

非常秋哈、啊，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幸福呢就是努力有回报，哎，付出有收获，不负辛劳。然后温婉说哈、啊，他说幸福就是情绪稳定哈、啊，内心丰盈，知足常乐。那林间西鹤这位朋友说，他说幸福就是远离喧嚣，亲近自然，舒心惬意。那么同样呢，也是看到哈，像执笔流年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幸福呢就是记录美好，珍藏温柔，岁岁皆安康。好、晚风说幸福就是有懂你的人啊，知你冷暖，懂你悲欢。而向阳而生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幸福呢就是心向阳光，不惧阴霾，永远积极向上。之前呢和朋友一起聊天，他同样也是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哈，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我当时就脱口而出哈，我觉得幸福呢就是每天有好吃的，还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家人平安，快快乐乐。他说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对呀、就是这么简单，钱够用就好了，哎，有吃有喝，哈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哎，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
5: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会移动的植物，为什么它会遍布世界哈？它靠什么遍布世界的呢？有的时候起风了，我们总能看到路边，哎，蒲公英撑着白色的小伞，乘着风飘向远方，或者说无意间经过一片草地，裤脚上呢就沾满了带刺的苍耳。这些看似偶然的相遇，其实啊是植物精心策划了数亿年的流浪计划。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植物要费尽心思把这个种子带到远方呢？这些不会移动的小生命又是如何完成这场跨越山海的旅程？你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一棵大树，它所有的种子都落在它的脚下，会发生什么？那肯定是一场惨烈的家庭内战。啊，幼苗呢，它是需要阳光、水分和营养和养分哈、才能生长的。如果说所有的种子都挤在母树周围，它们不仅要和兄弟姐妹争夺有限的资源，还要在母树巨大的树荫下艰难求生。成年树木的树冠被遮挡大部分的阳光，然后根系呢，那也会吸走土壤当中的水分和营养。这种近亲繁殖还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下降，让这个后代呢更容易受到一些病虫害的威胁。所以说，植物演化出了一个核心的策略，就是把种子送得越远越好。居里才产生美嘛，那更产生生存的机会啊。那些把那些成功把种子传播到远方的植物哈、它们的基因呢得以延续，而那些种子只会原地躺平的植物，早已在演化的长河当中哈、被淘汰了。那风呢，其实是最古老的快递小哥。如果说植物界有快递公司，那风绝对是从业时间最长、业务范围最广的那一家。那蒲公英呢，是最典型的搭顺风车的选手。它们的种子顶端，它是有一簇完美符合空气动力学结构的绒毛。这些小降落伞能带着种子乘风飘向几百米甚至是几公里外的地方。那枫树的种子，它长着一对翅膀状的翅果，下落的时候呢会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旋转，大大延长了在空气当中停留的时间，让风啊有机会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有些种子还会看天吃饭，比如说松鼠的秋果，在干燥天气时，鳞片它会张开释放种子，而在潮湿天气则会紧闭保护种子。这种智能的发货机制确确实实保护了种子只在适合飞行的气象条件下启程。那除了风呢，还有水哈，就顺流而下的漂流瓶。对于生长在水边或者说是海岛上的植物来说，水呢是他们最信赖的航运公司。比如说椰子，那椰子呢是水力传播的代表，它充满纤维的中果皮，它能提供浮力哈。坚硬的外壳则保护内部的乳胚胚乳和这些不受海水的侵蚀。这些结构呢让它能够在海水当中漂浮数月而不失活力，达到一个遥远的彼岸，并且生根发芽。凭借这种能力，椰子呢也是遍布于热带地区的众多海岛。至于还有荷花啊，它们的莲蓬成熟以后会从这个枝株上脱落，
漂浮在水面上，哎，随波作流。那么莲子的外包啊，外面的包裹着是致密的种皮，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活力，哎，使呢在这个水里面哈、啊、跑几个月啊，一旦遇到合适的一些地方、一些环境，它就能萌发成新的植株。那水力传播的种子通常具备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轻、防水、耐盐碱，这些特性呢，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期的存活，哎，等待啊登陆时机。啊，那还有呢，就是动物了。风和水呢是自然的力量嘛，而动物呢是种子旅途当中最灵动的一个载体。那植物与动物的相遇，有时呢是精心设计的邀约，哎，有的呢则是巧妙的一个借力哈。最直接的策略就是美食的诱惑啦，比如说樱桃啊、草莓啊、桑葚啊，这些鲜艳多汁的果实，本质上呢是植物为动物准备的旅行套餐。动物被颜色和香味吸引，吞下果实以后，种子随粪便便会带到远方，那不仅完成空间的转移，还收获了一份天然的肥料，为其吸引动物哈。那植物呢也是演换出很多很多的策略，各种各样的策略。有的果实成熟时从绿色变成红色或者说是紫色，在绿叶当中格外的醒目。那有的呢是特定时间释放香气哈，像这个动物呢发送，哎，开饭了开饭了，快点来吃吧，就非常的奇妙哈，我觉得。那蚂蚁传播呢也是属此类哈，就比如说像一些盐湖锁啊等这些种子附着的一些油质体吸引蚂蚁搬运。那蚂蚁呢吃掉了这个油质体以后，将完整的一个种子丢弃在这个巢穴外废物的垃圾堆里面，哎，正好啊就适合萌发。那还有另外一种搭便车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长二字，就是我们从中华说的是 Z 字嘛，有的时候呢我们接钻哈草丛丛啊，或者说是树林林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树这个衣服上啊，这个裤子上好多 Z 字哦。苍耳还有鬼针草等这些植物表面呢它是有一些钩刺的或者说是倒毛的，它能够轻松的勾住动物皮毛或者说是人类的衣服，这种传播方式看似是被动，实际上呢是非常高效的。只路过的你如果说哈，像一只路过的野兔，它可能无意当中就帮助植物完成了几百米的搬家的服务，真的是谢谢这只兔子了，啊，就非常的非常的高效哈。那还有呢，就是自力更生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植物呢，它都是依赖外部力量，有些植物呢，它也是选择自力更生。比如说像凤仙花果实成熟以后，果皮呢它会因为失水而产生张力，当张力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果实，哎，它会突然的爆

动力将这个种子弹射到数米之外，那这种机制呢就被称为爆炸性的传播。那豆科植物呢也有类似的一个技能，比如说豌豆儿，哎，比如说这个大豆嘞，这个豆荚啊，在干燥的时候它也会扭曲变形，好，最终呢沿缝隙裂开，把种子啪的一下弹出去。有些热带植物的弹射力啊，它甚至把种子可以传到十几米远的地方哈，也是非常的厉害。自力传播的种子通常体积比较的小，重量呢也是比较的轻，这样才能在有限的弹射力下获得更远的距离。虽然说这个传播范围不如这个蜂蜜和动物的传播，但是这种方式的确就是它的一个确定性呢会更高一些，特别适合生长在稳定环境当中的植物。

那其实无论是依靠风力、水力、动物，还是磁力根森，哎，这个种子传播的能力呢，并非凭空出现哈，在数千万年演化过程当中哈，那些偶然产生有利于传播性的种子，能因为传播的更远而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经过一代代的自然选择呢，这些特征就会被保留并且优化，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妙的设计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

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部分驻安岳县的全国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走进新龙镇金龙村，实地视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变化。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5月18日，在资阳中级法院和雁江区法院两级法院的邀请下，北京阳光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江区法院在资阳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示，拟优选100个品牌入选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其中资阳3个品牌入选。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5月份啊，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啊。大家在出游的时候呢，请收好这份健康通关指南。那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关，就是花海打卡，高山野花加高原山花。五月呢是全年山野赏花的一个黄金期，比如说兰花楹啊、高山杜鹃，山野野花是竞相开放，花海打卡呀成为了我们的必选项。但是呢，好看的花未必是无害的啊。多种高原观赏植物呢，还有致敏生物碱啊，这种挥发性刺激物。那五月气温升高，花粉还有植物的枝叶活性大幅提升。贴脸拍照，徒手折枝，直接坐卧在草丛当中，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接触性皮炎、花粉过敏等等一些情况。那么在叠加高原强紫外线、干燥气候，红肿发痒脱皮呢，会比

低海拔地区要更加的严重一些。那么我们在花海打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花海远观不触摸，不采摘，不徒手去触摸陌生的花草。那户外出行呢，精简户外出行精简护肤，停用这种高刺激的猛药成分，稳住皮肤的屏障。那过敏体质呢，常备抗过敏的药物。花海密集区域呢，我们要戴好口罩。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103.5。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2: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9: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啊，在五月份都要出去游玩一番啊，大家呢一定要收好这份健康通关指南。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第一关就是花海打卡，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徒步野餐。那么五月露营啊，森林野餐啊，山野徒步热度是居高不下，升温加春雨的双重加持啊，这个川西山林早熟的野生菌呢、野生野菜啊是大量的冒头，很多户外爱好者呀误以为这个野生就等于天然就等于健康的啊。那每年五月呢都是误食有毒野菜野生菌导致急性中毒的高发时段，那大家呢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

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说重点啊，比如说这个白毒散具毒鹅黄伪装性比较强，那么毒性耐高温耐炖煮，普通的炒菜啊炖汤啊是没有办法去解毒的。还有川西常见的乌头毒，这个乌头狼毒野生蕨类自带 乌头碱还有圆蕨干等天然的一些毒素，随手挖野菜来尝鲜啊，很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神经肝脏损伤。 那你再比如说在这个景区周边散装的野菌农家杂菌拼盘来源混杂，是假期中毒的高风险。

那么我们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平时我们去野餐徒步的时候，不采野生菌，不买路边的野菜啊，不吃不明的这种山野食材，不碰野生菌、野菜不明的这些食材啊，不误食，不慎误食呢，就立刻我们保存样本，立马就医。

0: 那么这第三关就是升温预警了，告别寒冬，五月川西呢气温舒适，草木繁茂，蜱虫、毒蜂、蚊虫、山野蛇类进入了活跃的高峰期。那么高海拔封闭的森林，还有暖湿河谷、草原、灌木丛、溪流边都是毒虫高密度的分布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蚊虫、蜱虫，它的唾液含神经毒性的物质与异种蛋白，叮咬容易红肿过敏。蜱虫呢还存在着这种隐匿附着传播病原体的一个风险。那么户外露营、草地久坐、穿短裤短袖徒步啊，这皮肤暴露面积比较大，那么毒素接触啊，叮咬风险就会直线上升。那么在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尽量穿长袖长裤啊。
1: 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
0: 那么还有就是假期游客密集，容易惊扰到比如说野蜂群。那蜂毒呢还有溶血加神经毒素，过敏的人群呢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急症。
1: 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户外防护小攻略，就是徒步露营呢我们优先选择长袖长裤加包脚的鞋。那这个提前涂抹合规的驱虫的一些产品，那遇见蜂群呢我们不拍打不追赶，缓慢的绕行，被蛰处理呢及时的我们处理伤口，重症立刻就医。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这第四关啊，就是人流暴增。那高反叠加，很多这个热爱户外的人呢，会选择前往高海拔的地区啊、去徒步出行啊，仓促爬升，赶路的一些疲劳，容易忽略一个独立冷常识，就是高原地氧环境会直接削弱我们的肝肾代谢能力。那我们平时呢无伤大雅的一些轻微的过敏啊，外界刺激在高反加疲惫双重的作用之下会被放大啊。那路边散装的饮品，卫生比较差的小吃，不洁的生水，各类的肠道致病菌与细菌分解所产生的毒素、胺类和腐败有毒代谢物，容易这个暴露更高的风险，容易引起我们的肠胃不适。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注意事项，就是剂量决定毒性啊。那我们呢要减少不必要的暴露，只喝合规的瓶装水瓶装水和煮沸的水，不吃来路不明的小吃。那初上高原呢，我们要放缓节奏，减少身体的应激。雪山、草甸、兰花楹、湖泊与晚风都值得我们奔赴和记录下来，但是美景的前提呢，永远是安全。用简单的一些思维看懂山野之间的隐性风险，避开季节的专属毒素陷阱，才能获得一份美景才能获得一路的美景，全程安心，让旅途只剩下快乐与美好的风景。在这里也愿大家一次奔赴山野都平安顺遂，自在无忧。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

0: 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最近呢，这个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这个话题啊，是引起网友的讨论。那么有网友称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呢开启了这个降噪模式来听歌，导致了听力受损。那也有网友表示呢，听力下降并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的时长、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的。那么对此呢，专家表示啊，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这种声波啊，来抵消掉噪音。理论上呢，佩戴降噪耳机是无需刻意的调大音量来遮盖杂音的。那相比较普通的耳机呢，在合理的使用前提之下，反而对我们的听力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听力损伤并不是降噪功能本身所导致的。那专家也强调啊，这个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的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夹耳机，对我们的听力损伤本质上呢是没有区别的。真正伤我们的耳朵的核心，原因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各类耳机使用的人呢，都会下意识的，哎，我就调大这个耳机的音量啊，听力损伤的风险呢就会同步升高。

那么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声音分贝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的时间，那么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那很多人呢可能是知道音量大了不好啊，但是对耳机的声音大小呢就是没有一个概念。哎，什么是超过了80分贝呢？对不对？那我们的日常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达到损害的这种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容易得多哈。那么实测显示，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这种声音范围从75到126分贝不等。那么一般呢，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60%的时候，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一个临界值了。特别是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为了听清楚，很多人呢就会不自觉的，哎，我调大耳机的一个音量。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啊，仅环境噪音呢就超过80分贝了啊。如果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音量可能会真的不低。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耳机呢？首先就是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那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呢，应该遵守60/60的原则。那什么是60/60原则呢？就是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超过60分钟，那音量呢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要注意耳机的清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那我们呢要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啊，比如说地铁、公交、马路边来使用手机，不要为了听清楚耳机里的声音就是把音量调得过高了啊，尽量呢把声音控制在能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

还有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佩戴耳机啊，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呢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一个风险，进而呢会引起外耳的感染。同时呢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不仅会使我们的内耳毛细胞一直接受到声音的一个信号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呢就造成噪音性听力损伤。那还会呢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我们的大脑处于浅睡眠的一个状态，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变差。

0: 走。
1: 那么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大家呢千万不要拖延啊，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耳鼻喉科进行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在这里呢有十道听力自测题啊，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是有超过三道题的答案为是的话，建议呢大家到医院进行一个诊断。第一道呢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第二道呢就是如果两个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那么第三呢就是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调得过大了啊。还有就是与他人沟通的时候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那第五呢就是当周围环境有噪音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力很吃力呢？那么第六呢，是否常常会需要请他人请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听清楚啊。第七就是是否觉得他人讲话呀都很含糊，或者是听起来很不清晰。第八呢就是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而且呢回应他人时常常是文不对题。第九是在小声对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啊。第十呢就是是否有人抱怨和你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了他们的意思。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有的时候啊，明明什么都没做却累到不行，明明外面风平浪静，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内耗啊，并非是来自外界的，而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过度解读和攻击。那如果你最近内耗严重，那么从今天起，请每天默念这七句话，学会慢慢的和自己和解，让生活重启。
1: 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
0: 那首先呢，这第一句是我的感受很重要。那如果有一段需要你不断委屈自己才能维持的关系，就是一种消耗啊。记住，人生呢，最该好好对待的是你自己。请重视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必为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允许自己表达真实的感受。那这第二句呢，就是别人的看法不重要，他人的评价呢，只是主观的看法，不必过度在意，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成长，收回向外看的目光。你呢，不用向所有人去证明自己，内耗一下就少了一大半儿。
1: 带着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慢慢。
0: 那么这第三句呢，就是控制不了的事情就放手，学会区分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情。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比如说他人的行为、天气等等，那我们就要放手，减少焦虑。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啊，其中哪些是你能掌控的，那就尽力去做，哪一些是你不能掌控的，那不如顺其自然。

那这第四句呢，就是已经过去的就别再纠结。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许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或许呢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那这些过去的遗憾就像是一根刺扎在心里，时不时的刺痛我们，让我们陷入内耗无法前行。那么接受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放下遗憾和自责，把注意力呢放在当下和未来。那这第五句话是，还没发生的事情别担心。那我们呢总是习惯用明天的烦恼来折磨今天的自己，其实呢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逢山开路。当我们更关注于当下去行动，而不老是去想到那些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焦虑自然就逐渐瓦解了。避免为未来不确定性的过度焦虑，专注于当下能做的事情，相信生活会有应对之策。那么这第六句话呢，就是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来帮助我的。那么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以积极的视角去看待经历，无论是顺境的还是逆境的，都视为我们成长和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第七句呢，就是选择相信自己。你内心对自己有多相信，你向外呢就能走出多远。当你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质疑你。那么当你坚定地对自己说，我相信我可以，那么这份底气呢，会成为你最坚硬的底牌，支撑你穿越所有的至暗时刻。那么从今天起，每天默念这七句话，希望你能逐渐地调整思维模式，减少内耗，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和坚定。

在人生的路上总是要经历大大小小的很多事情，那有得有失就是一种常态。遇到麻烦的时候，与其一遍遍的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情越是钻牛角尖，反而会越来越糟糕。相反，只要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懂得不计较、不纠缠、不为难自己的人，往往都能过得更加的幸福。心宽了，情绪好了，生活也就顺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会焦虑啊，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所牵着走。凡事都往好处想，都往远处想，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和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看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我们的生活。那么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你力量的一个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

0: 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那么当我们把眼光放远，你就会发现，哎，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我们成长上的一个台阶。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放眼未来，去争取，去打拼，去创造，才能看到更加绚丽的风景。
1: 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活得舒坦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活得舒坦的人呢，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遇事不乱，能够自如以对。那么活得舒坦啊，并不是懒散，而是舒展啊，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当你的胸怀广博，目光深远，就总能在喧嚣当中保持内心的宁静。活得舒坦的人呢，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更不会让旁人的眼光来左右自己的人生。那么在他们看来，喜乐忧愁皆是一种体验，人生呢，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请相信，所有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在这里也祝愿大家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窗。
1: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19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培训会在资阳市雁江区拱城社区举行。会议桌前坐着的不是待业青年，而是宝莲街道8个社区、2个行政村的基层干部。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特殊任务，从5月20号起，对辖区内54名未就业青年逐一上门走访提供服务。这标志着资阳以宝莲街道为试点，正式启动常态化、精细化的未就业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再来关注到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汇集8223.4万人次。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市民向资管监督栏目反映，在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太子村，有人乱扔乱堆垃圾，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对沱江流域生态环境埋下潜在的污染隐患。记者随即赶赴现场，展开实地走访。穿过一片种植地，记者在沱江边的土坡上找到了市民反映的垃圾堆放点。坡顶一堆看似杂草的植物已经干枯发黄，周边散落着食品包装盒、棉絮等生活垃圾，坡下则层层叠叠堆积着大量的编织袋，有平纹的，也有网状的。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的编织袋里面装着看似像杂草的植物，带着疑问，记者询问了一旁劳作的村民。村民说道：“
1: 菠菜没多，
2: 再活了他就把它扯了丢了。
3: 他们之间那口袋，那口袋丢的，
2: 就这边边到处都是堆到的。这个只是比较方便噻。
4: 你觉得像他们堆到的，你有没得影响啊？”
2: 影响肯定也是。
0: 据村民说，今年春节后栽种麦冬苗前，业主从外地运来的兔粪作为基肥，按照种植标准，每亩地需施用2吨兔粪。记者粗略的估算，每袋的兔粪约重50斤，300多亩的种植面积，累计产生的编织袋就远远超过20000条。而这些编织袋，村民们就是按业主的要求，统一堆砌在土地旁边。记者找到了项目方管理人员，他表示，这些编织袋从开春种植时就堆放在原地，目前因人手紧张，没时间处理，只能一步步来。当记者追问为什么过了近3个月无人处理时，管理人员解释为，袋子堆在那里，下雨时还能保土。记者随即将情况反馈到临江镇政府，副镇长罗志军表示，将立刻核实情况，第一时间约谈种植业主，督促其尽快完成废弃物清理工作，杜绝此污染环境的行为再次发生，切实守护好沱江流域生态环境。5月18号，记者来到太子村回访，看到麦冬种植地沿线的编织袋已全部清理完毕，不过最大的一处垃圾堆放点还没有彻底清理，现场还残留着麦冬苗秸秆以及一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临江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肖文斌：
5: 我们到现场今天可以是面对业主

0: 要求他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清理。由于呢下雨，基建无法进场，所以说呢就清理了主要的编织袋，剩余的垃圾我们将争取在本月的20号把它清运起走。
1: 此外，肖文斌表示，将后续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切实提升种植业主及当地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从源头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此关监督栏目将持续跟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以上就是今天的此关监督节目，下期再见。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的时候，龙某开车在第3车道行驶的时候，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的货车，事故造成2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严重损毁，几乎报废。那万幸双方人员呢都是系了安全带的，都没有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开车啊，就独自开车从温州出发，虽然说晚上在服务区是休息了，但是并没有休息好，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那么当天早上重新上路以后，没有开多久便困意来袭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于龙某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也是认定哈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的责任。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白天的时间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的短，气温又高，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的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诱发驾驶员疲劳驾驶的一个原因啊，特别犯困啊，疲劳犯困的一个因素。那么希望大家呢也是吸取这个事故教训，日常呢保持规律的作息，那需要长途出行还是要注意哈，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行程的规划，安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以后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那即使不困不累也要按照逢三进一的原则进入服务区休息调整，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哎，觉得我还坚持不住，我还坚持得了，然后坚持不住了再去找服务区去休息哈，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是我还不困我还可以继续开车，这样的一个心理去赶路哈，非常的危险。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刚刚也是提到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比较的高啊，路面呢也是热浪滚滚，不仅容易犯困，车辆也可能会闹一些小脾气，又加上疲劳驾驶，在高温天气下呢也是极具危险性，反应速度下降呀，判断能力下降啊，那稍有疏忽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高温天气哈还是要预防疲劳驾驶。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那么对于特殊驾驶员的啊，也要注意哈，比如说我们新手驾驶人，因为技术不是特别的成熟，精神紧张更容易疲劳，所以建议哈，在我们有经验的开车的朋友的陪同下出行。然后中老年哈，就是中老年驾驶人，那高温呢对于心脑血管负担比较大，避免长时间开车，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备好一些常用的一些物品哈，一些药品。那货车网约车驾驶员别为了赶时间连续驾驶哈，赚钱很重要，但是安全更加的重要。另外呢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酒后开车。

进入到了夏季以后，三五好友聚个会撸个串哈，是人之常情。但是喝了酒以后驾驶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呢，千万不要酒后开车。还有呢，就是夏天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多，晚上出来纳凉的人呢也增多了。那么广大驾驶员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在正需有路灯照明或者说是会车的时候，还要用近光灯，然后在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减速慢行，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哎，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总而言之，高温天气下开车，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疲劳驾驶不是熬一熬就过去了，那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群英。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在日常出行的时候，不少人会选择点

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非常的方便。可是电动自行车在为大家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哎，它的一些危险性哈也是不容忽视的。那用四个字来形容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险性的话，那就是快、热、毒啊、炸。所谓的快呢，就是它的燃烧速度呢比较快啊；热呢，就是指燃烧时所产生的温度是比较的高的；那毒呢，就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那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啊，在啊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在燃烧遇热以后呢，就会发生一些爆炸这样的一个风险。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哈，这个电池啊，它有一些风险的预兆，就比如说电池发热，电池持续的高温，然后超过60摄氏度，并且持续上升的话，哎，这个的话就是电池风险的一个重要前兆。那电池发热可能由外部短路，或者说是过充电以及物理损伤导致，那需要及时的处理。还有就是电池变形啊，电池外壳或者说是单体电芯出现明显的故障变形，这显示啊电池已经是发生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啊，有较高的概率转化为热失控和燃烧。还有就是电解液的一个泄漏，电池电解液通过密封垫或者说是接头泄露到外部，这表示电池防护结构已经是受到了损伤，然后内部短路的可能性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还就是刺激性气味，就比如说电池散发出刺激性的气体，可能是电解液分解产生的气体，那么显示电池反应已经是失去了控制，哎，发生过度的发射或者说是燃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电流和电压的异常。就比如说电池监控系统哈，监测到这个电流啊、电压呀，或者说是内阻出现异常的波动，超过正常的工作范围，而这显示啊电池内部已经是发生了一定的故障，安全性下降。那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充电时间比较的长。比如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间越长哈，这个充电外壳的温度就会越高，而部分的人会整晚长时间的充电，甚至是超过10小时，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室外哈，就比如说室外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在户外撕拉乱接电线充电，裸露在外的电线经过暴晒啊、雨淋，就容易漏电引发的火灾。如果说电线老化，或者说是电动车本身的电瓶出现了问题啊，那更危险了。那以及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违规室内充电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在建筑内的共用的一些走道啊、楼梯间呢、安全出口等这些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说是为电动车充电，那么一旦出现意外就会直接阻断逃生的通道。还有呢就是使用劣质的充电器，价格比较的低质量比较差的充电器，内部只有散热扇和散热板，没有保护板，就不能起到自我保护、自我断电的一个作用以及呢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就有的朋友呢就可能会擅自的改装电动车的一个动力电源，破坏整车电器线路的安全性能。充电时容易引发比如说车辆电器线路过载呀，或者说是短路啊等这些故障，引起这些火灾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电动自行车起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以防止一些触电啊、漏电啊等这些事故的发生。好，然后呢，我们使用 ABC 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灭火。在附近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干沙子，就是铺洒来起火点来进行一个灭火。那如果说火势已经是比较的紧急了，难以控制，要迅速的拨打119报警电话来寻求救援。那如何防

段哈，第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充电时间，我们选择与电池电压等级相符合的充电器，并且使用这个原车配备的一个充电器来进行充电。那如果说没有自动断电装置，那尽量将这个充电时间的话保持在8小时内。那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在住宅内充电了，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速度比较快，温度也比较的高，而且产生大量的一些有毒的烟气，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千万不要在住宅内充电，也不要非线充电，因为在户外撕拉乱接电线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裸露在外的电线经过暴晒雨淋，还有就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漏电，在天气突变的状态下更容易酿成一些火灾。然后呢，就千万不要将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内，还有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就直接阻断消防逃生类通道，然后禁止将这个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一旦起火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及造成人员的伤亡。然后呢，不要去购买劣质的电动自行车以及相关的配件要选择有生产许可证的正规合格产品。好，最后呢，就是千万不要违规的改装。你不要觉得我在这个车子上加装一个音响加大一下噪音没得关系其实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不要违规的改装电动自行车，或者说是加装电池、音响、照明等装置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那么从而引发一些危险。那总而言之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牢记于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

0: 好生死哎。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的知识啊。那很多朋友呢就说啊，说这个社保小费年限不够啊，到了退休年龄领不到养老金怎么办呢？其实不少临近退休啊社保断缴的朋友哈、啊、也是为了这些事情犯过愁，而骗子呢正是抓住了这份焦虑，精心编制了一些社保补缴的一些骗局哈、啊、就盯上了你手上的这个养老钱。那么前段时间张女士在某平台就刷到了一名讲解社保缴费知识的一些博主，然后呢这个博主呢就说啊，有内部渠道可以缴费，可以帮忙一次性就是补缴多年的社保，然后补缴完以后呢可以按时的退休，并且领养领取养老金。那张女士因为自身缴费的年限不足，但是又想着按时领取养老金，在听完主播的讲解以后就非常的心动，便在后台咨询了主播，主播呢以方便沟通为由要求张女士留下联系方式，刘老师呢一对一进行一些咨询回复，然后张女士呢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儿呢一名叫做社保的老师的一个企业微信呢就添加了他。这个所谓的老师呢就索要了张女士的年龄啊、户籍啊、社保缴费的年限等信息，并且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哈。声称呢可以帮张女士一次性补缴十年的社保，缴完以后明年呢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喽。那为了打消张女士的戒备心，

里，这个所谓的老师就给张女士发送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就告诉张女士公司是专业办理啊社保补缴业务的，公司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非常的正规，签完合同先付一半的费用，然后社保补缴记录能查到后再啊付尾款，并且承诺一年内办不下来全额退还。而这个时候与此同时，这个老师呢还以哈就是过了50岁哈这个政策就变了，不一定能办，再晚几个月啊退休时间也会延长啊，到时候呢你再多花几千块钱等这些话术哈制造一些紧迫感，就这样急于办理啊社保补缴的张女士，在这个老师的催促下就向对方呢转了几万块钱哈，7万多块钱，然后等他转完账以后，哎，这个老师呢却没有了之前的热情，每次张女士去询问哎这个进度咋个样了啊，这个老师呢都以正在走流程啊，审核需要时间呢、啊、询问领导啊为由推脱啊，直到最后更是彻底没了回应。然后焦急的张女士在社保局也迟迟查不到任何的啊社保补缴的记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于是赶紧报警。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套路哈，首先呢它是精准引流，锁定目标。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一些平台，哎，比如说短视频呐、啊、或者说是社交平台呐、啊、等等这些渠道哈，发布一些社保补缴秘籍呀、啊、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攻略呀、啊、等等这些内容，然后专门吸引社保缴费年限不足、临近退休啊、对社保政策不熟悉的中老年人，精准筛选诈骗的目标。然后呢第二步就是骗子会冒充一些社保的老师，哎，退休的一些啊，办理专员呐、啊，等等，啊，先假意去帮你分析社保的情况，哎，再用政策马上收紧啊，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个话术，放大你的焦虑感，逼着你尽快的去做一些决定啊，不给你核实信息啊，冷静思考的时间。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为了骗取信任，骗子的会伪造营业执照啊、资质文件呐、啊、电子合同啊等等哈、啊，甚至会有一些啊所谓的成功的案例啊，声称自己会有一些内部渠道啊，还会用先付定金、办不成全额退款的一个承诺，让你误以为风险很低，彻底放下了戒备。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一旦你转账了，骗子就会从热情催促变成敷衍拖延，然后用各种的利用哈，就是搪塞你的一些进度的询问，哎，等到你彻底察觉不对劲儿的时候，对方早已失联。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职工社保的补缴退休办理只能通过人社局、政务服务中心等官方渠道办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方代办或者说是内部特殊渠道。那么第二呢，就是正规的社保费用只会缴入哈社保基金专用账户，绝不会啊转入私人账户或者说是陌生公司账户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啊银行卡、照片等敏感的信息。这些信息啊，不仅会被骗子用来实施诈骗，还可能会啊用于比如说冒名贷款呐、啊，或者说是信息倒卖呀、啊，造成更多的损失。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遇到一些关于社保相关的疑问哈，一定要通过我们12333全国社保服务热线，或者说是当地的人社局官网以及线下政务服务窗口来进行一个咨询核实，不要轻信短视频啊、朋友圈里面的一些苏伟雷谁包专家。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
1: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
0: 那天气一热啊，或者说到了休息的时候，利用一个周末呀，大家都很喜欢去露营，快乐露营虽然说上头，但是有一些风险我们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呢，很多小伙伴呢也会选择一些卡式炉哈做东西，因为它携带比较的方便嘛。不过呢，我们在使用卡式炉前呢，一定要检查这个罐体接口是否漏气，并且选用与卡式炉相匹配的锅具，不要在烈日强风下去使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远离热源易燃物，千万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去使用卡式炉。然后呢，进入到了林区啊，必须严格的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一切野外动火的一些行为。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吸烟乱扔烟头。烟头的表面温度呢一般都在200摄氏度，中心温度呢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哈，即引燃植被等这些易燃物，所以啊千万不要随便来乱扔烟头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带小朋友出去露营，那我们爸爸妈妈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儿童安全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薄弱，家长时刻的留意孩子的动向，教导小朋友呢千万不要去玩火啊，以及呢我们野炊结束以后务必用水彻底的浇灭，反复的踩踏等方式将火呢给熄灭，确认火苗彻底熄灭以后，哎，没有阴燃的情况再离开。
1: 要不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
0: 如果说露营的时候遇到一些火灾，也不要慌忙不要慌张，在保证自身的安全的情况下，就近取水灭火，或者说是用沙土盖住燃烧物，并且立刻拨打119进行一个报警。也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没有开发的区域，千万不要盲目的探险，尽量选择成熟的有安全保障的露营地以及景点去露营。

0: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营养健康哈。哎，520呢是中国学生营养日，那我们的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哈。那学校呢是孩子学习成长的主阵地，食堂提供的是标准化配餐，然后家庭的话是孩子健康的第一环境啊，餐桌上呢可以做到更个性化、更有温度。然后呢，只有家庭餐桌和学校餐桌，哎，打好一些配合，孩子的营养呢，才能真正做到哈，不仅，真正做到位哈，然后不仅能帮助他们预防一些超重肥胖呢，还能提升营养素养哈。那同时呢，也是建立科学的饮食认知，培养受用一生的好习惯。
1: 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小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
0: 首先来说到我们家庭餐桌哈，哎，学校食堂呢要兼顾大多数的小朋友的口味，但是家庭餐桌的话可以更加的灵活一些，更多的食材，更多的做法，所以呢科学配餐并不难，只要掌握一些原则。第一呢就是三餐规律，哎，能量合理分配。那学龄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三餐定时定量，哎，吃好早餐是基础哈。有所早餐，我们提供全天的25%到30%的能量，啊，鸡蛋呐，或者说是奶啊，不能少，再搭配一点谷物类，比如说红薯、山药呀、玉米啊、馒头啊、面条啊、米线啊和新鲜的蔬菜水果。

然后午餐的能量核心呢占 35% 到 40%、啊、那晚餐的话占全天能量的 30% 到 35%， 种类可以丰富，然后但是分量的话可以适中、啊、不要吃的太晚，以免加重、啊、胃肠的负担，甚至是影响睡眠。然后食物要多样化，营养不缺席哈，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天食物种类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啊，每餐足量的包含，比如说谷薯类加优质蛋白加奶豆坚果加蔬菜水果。有一个小技巧哈、啊，就是根据学校食谱来安排家庭的一个菜单儿。那比如说学校午餐我们吃了猪肉了，哎，那晚餐的话我们可以换成鱼类哈，或者说是鸡肉、鸭肉、鹅肉等这些肉类，丰富食物种类，营养更加的全面。嗯，然后呢就是控制油盐糖，足量的饮用白开水。我们的烹饪方式的话，尽量少油少盐，哎，全家呢都是有好处的。然后给孩子呢，就是选零食的时候还是有讲究的，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尽量远离一些油炸的呀、腌制的呀、加工的食品。然后每天喝水的话，控制在1500到1700毫升，温开水、淡茶水是比较好的。然后含糖的饮料或者说是功能饮料、果汁的话，尽量不喝。除此之外呢，可以让孩子沉浸式的去参与哈，懂营养会选择。孩子参与食物的选择和制作，不仅锻炼动手能力，更能帮他们理解食物，学会理性的选择。比如说像我们低龄段的小朋友，哎，可以认识各种蔬菜哈，参与买菜呀、洗菜呀，从简单小事做起。然后大一点的孩子的话，我们要学着看食品的标签，然后营养成分表，参与家庭配餐，做简单的餐食，培养哈，就是慢慢的培养自己的一个做决定的能力。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永恒。那同时的话也会教会孩子在外吃饭的一些健康的技巧，因为小朋友大了哈，难免独自会在外面吃饭，但是不要担心，记住3条哈，聪明吃饭的一些口诀就够了。哎，比如说换一换哈，像精致白米比如说白米饭啊、白面条啊，哎，等把它换成杂粮的主食比如说糙米饭啊、荞麦面啊、全麦面包啊。然后油炸的食物，哎，比如说这个炸鸡或者说是炸薯条我们可以少油油炒或者说是清蒸的一个同类的一个食物哈。就比如说像这个油炸的食物，你可以换成少油炒或者说是清蒸的同类的食物。还有像这个高脂的肉类，哎，比如说肥牛啊，还有猪蹄啊、五花肉啊，我们把它换成瘦肉或者说是鱼虾。那再来说一说哈，这个换一换哈，比如说精致白面哈，白米饭、白面条换成杂粮的主食，你可以换成糙米饭、荞麦面、全麦面包。然后呢，油炸的一些食物，像一些炸鸡、薯条啊，你可以换成少油炒或者说是清蒸的同类的食物。像高脂的肉类的话，比如说像肥牛啊、猪蹄、五花肉，换成瘦肉或者说是鱼虾。那减一减呢，就是点餐的时候主动要求少油少盐，可以用醋、柠檬汁还有蒜泥啊、辣椒等天然的调味品来代替厚重的酱料，然后提倡广泛行动，珍惜食物。然后最后呢，就是涮一涮哈，就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重油重盐的菜，哎，准备一碗清水或者说是素汤，之前的话我们可以涮一涮再入口，哎，能够去掉菜品表面一部分多余的油脂和盐分，达到有效控油控盐。最后呢，就是健康的吃哈，就是细嚼慢咽，不暴饮暴食。然后餐具的话，主动用公筷公勺，文明用餐。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川观新闻的消息。5月18号，记者从成都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63.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出口1925.2亿元，同比下降7.9%，进口1538.6亿元，同比增长17.1%。从贸易方式看，四川一般贸易进出口1289.5亿元，同比增长7%，保税物流进出口523.2亿元，同比增长29.7%，加工贸易进出口1532.9亿元，同比下降7.6%。5月19号，川观新闻从新闻县林业和竹业发展服务中心获悉，在先锋苗族乡海拔约1300米的原始山林当中，发现了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野生大百合。那么眼下也是正值盛花期，一株株挺拔修长的白衣仙子在阴湿的林下密集的分布，最高超过了2米，单株花量远超普通百合，形成了一道独特而震撼的生态景观。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好的，本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安岳文旅是为大家发布了安岳这个初夏文旅的一个新玩法，主要的体验方式呢就是星河露营和音乐影院。那具体的活动时间呢，在这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在安岳的八庙卧佛旅游区露营基地。那么在5月22号到23号、29号、30号以及6月5号到6月6号晚上的7点到8点钟，就有演出的一个就是星河禅意音乐现场音乐会，演出的时长是1个小时，主要是邀请具有声乐舞蹈、乐器、曲艺还有杂技等方面表演才能的志愿者组建民族器乐队、电声乐队、民谣演唱团、民间艺术团等演出团队进行一个音乐的 live show。 那么演出呢会采用这种草坪开放式的舞台形式，游客就可以围坐在帐篷天幕之间自由聆听观赏，营造星空为幕、草地为席的沉浸式音乐体验氛围。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时间哈，是5月22号、23号、5月29号、30号以及6月5号到6月6号晚上的9点到8点。另外呢，在这里是精选了这个传唱度高，而且呢是群众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金曲，还有怀旧民谣以及流行正能量曲目，组织现场游客集体参与大合唱，营造万人同唱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的音乐氛围。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合唱的形式呢哈，音乐会完了之后就会开展，到了晚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依托这个露营场地，也会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户外星空影院，架设超大的一个高清户外投影巨幕。晚间金曲大合唱环节落幕之后呢，会精准的适配全龄段的游客观影需求，甄选怀旧经典影片、温情院线佳片、亲子动画大片轮番的展播。那么在整个就是22、23、29、30以及6月5号到6月6号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半，那么整个这个活动现场呢，会有一个您来试试的好物集市，集中会展销安岳柠檬文创，还有网红饮品、特色小吃等品类，一站式的满足游客餐饮补给、休闲购物的需求。那集市呢也融入了夜市的烟火气息和潮流户外社交元素，游客呢就可以随心逛市集、品美食、赏夜景、聊闲趣、观影休憩是两不误。那么现场呢还有很多互动的游戏，比如说设置了这个丢沙包、套圈圈，还有 KT 板、歌词接龙等趣味打卡轻互动游戏哈。那么也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能够填补期间常态化的一些个互动的一个空白，所以呢在22号、23号、29、30以及6月5号、6月6号期间，有空的朋友的话就可以去安岳哈。再跟你说，地点呢是在安岳县的八庙卧佛旅游区露营基地，大家导航就可以去到现场，哎，就是听音乐、唱歌、游戏还有吃美食了。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就是具有江南气质的北方城市哈，很有意思。虽然说这些城市有些是在东北哈，但是呢它却具有一种江南的气质，还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反差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宁夏。其实呢，这个西北部的江南不止新疆伊犁河谷，还有这个宁夏平原啊。如果说我们先把这个目光放到宁夏平原的周围，你会有一种诧异，为什么这里东北和西南都有这个沙漠盘踞，唯独这个宁夏平原就是水波还有绿意。那么在这片蒸发量远超降水量的一个干旱地带，怎么可能有塞上江南？这个宁夏平原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中国最特殊的江南，一种被沙漠包围、被黄河喂养、被人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江南。黄河为这里是注入了江南的灵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来，过黑山峡后，河面是骤然的开阔，从容的纵横平原。而这片平原总面积就有1.7万平方公里，黄河从中流过397公里，但这里并非简单的河水漫灌。那么自这个秦汉屯垦始呢，这个历代开凿的秦渠、汉渠、这个唐来渠等等银黄古渠是不断的流淌，形成了这个密如网织的古老灌区。那么在2017年10月，这个宁夏引黄古灌区就成功的列入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也是我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那如今宁夏这个引黄灌区已经形成了25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828万亩，让这里是阡陌交错，稻浪飘香。那么得益于黄河灌溉，宁夏平原湖泊湿地众多，银川拥有自然湖泊近200个，湿地总面积达到5.3万公顷，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那么在沙湖景区，金色的沙丘与碧蓝的湖面是相依相偎，还有着婀娜多姿的芦苇、百万余只的候鸟和品种繁多的游鱼，既有大漠戈壁之雄浑，也有江南水乡之秀美。那这里就是宁夏平原，一座被沙漠包围却被人们坚持了千年的江南，在漫漫的黄沙与滔滔的黄河的交响当中活得蓬勃自足又令人动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哈，叫做这个扎兰屯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内蒙古。这个扎兰屯市呢，它是在这个大兴安岭的中段东麓，蒙古高原东缘，却能够让人理解作家王立云的那句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老舍先生也曾经留下了这个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的咏叹，而这些吟咏也正是这座北国江南最贴切的地理写照。它既有这个大兴安岭的这个骨骼，又兼得江南水乡的神韵，在苍茫的内蒙古啊，可以说是自成一方温润天地。那么这座城市背倚大兴安岭，面向松嫩平原，这里的气候兼具了

山地的清凉与平原的温和，水汽翻越大兴安岭，在这里形成了丰沛降水，滋润出一方芜厚。这样的气候让这个扎兰屯市具备了江南那般水草丰美的物质根基。而这里的水系好就像大地的血脉，118条河流是交织纵横，总长度达到了3608公里，素有北国第一漂之称的雅鲁河就从这个大兴安岭发源，带着一身的清澈甘甜在扎兰屯市蜿蜒而过，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与绿柳，恰似老舍笔下挥环碧水柳千行的一个生动再现了。那这样的一个山水骨架已然形成，铺展其上的绿绸，哎，则是描绘扎兰屯市江南意象的最后一个一笔的点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04%，是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城市。西安落叶松、白桦、黑桦、山杨和柞树在这里是密密匝匝，把整座城市拥入到怀中。向前里往西游，这浮生中若何。这个扎兰屯市呢，它有着不输江南的富饶哈，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的东北平原上，396万亩耕地种植着水稻、大豆和玉米，已经是国家级的一个产量大县。而这份丰饶的馈赠，让塞外江南的赞誉有着最踏实的落点。那么扎兰屯的江南是大兴安岭对江南意境的一次深情模仿与重塑。它不是江南的复制品，而是大自然在辽阔北疆留下的一方温润。哎，所以呢，哈，这哎，北方也好，这个南方也罢，只要啊，咱们山水与人彼此善待，何处不是江南呢？对吧？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网

红城市很多，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贵州，特别的出圈。那么其实在社交平台上，如果说遇到对这个贵州不太了解但有特别向往的游客，会有一些就是提出一些疑问哈，就贵州是不是大家所传的那样哈，就是美食好吃，咖啡店特别多呢。并且说到这个美食哈，大家会想到什么罗锅，还有就是洋芋，还有铁板等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贵州的东西，但是确实偏辣了一点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也是为了这个贵州的美食哈，专门赶赴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贵州给人的感觉就是也比较玄幻，它有逛不尽的地下通道、阶梯，还有天桥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有一点哈，可能很多朋友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贵州的大街小巷的店面上都印满了店铺主理人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像他的一个形象哈，就不夸张，就是几乎每一个初次来贵州旅游的人都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提出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贵州人开店怎么总爱放一张大头照在这个招牌上呢？其实呢，这个贵州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有多高，从一句话就能看得出。没出贵州以前，一直以为把头像印在招牌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直到第一次来的游客被遍布街头的大头照盯到六神无主，这片土地最隐秘的特色就浮出了水面。就不管啊，是街边固定的门店，还是流动经营的这个推车小摊。或者说是贵州人出产的特色小吃，目之所及的招牌店上哈，印刷的可能不是炫酷的 logo， 而是一张张老板的大头照。我去过就是贵州很多次哈，但是还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下一次去玩的时候注意一下。而且哈，印象中别的地方开店挂着的不是门神财神，也高低得是这个自家的商标，但是呢贵州不一样，椭圆形或者方形的构图里，风格不拘于什么证件照、生活照，甚至是搞怪照，全部都是这个老板本人出镜，老远都能看得到特别大的一张照片在招牌上，对啊，好像就跟你隔空 say hi 一样。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哈照片呢，下可能还会配以店主的姓名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年老店，什么什么第一家字样啊，为自己代言。有一些霸道一点的，干脆不写店名，也不说品牌，就挂一张巨大的人像，旁边就写俩字儿“进来”，特别有意思。外地人不解哈，只是提问：这贵州人是有什么开店必须本人出镜的规定吗？不然怎么所有人都约好了一样？贵州人呢，就你说吧，这种，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一种就是感受吧，感觉就是一种本土文化。就无论是常常光顾的烙锅，还是这个长王面馆，还是偶尔解馋的卤味，缤纷小摊，在贵州几乎反正就是无脸不成店。因此呢，这种说法合理怀疑啊，这大贵州才是全国最早品牌全球化的地方。这个国外的品牌一般都是创始人的名字哈，大贵州不只要放上名字，头像家族史也要放上，所以呢就是典型的实名制开店，甚至已经成了当地餐饮界的一条潜规则，被写进了每一位老板的底层代码里。那么因为实在有点离谱哈，也有人分析，这种骨子里的 IP 意识在贵州人身上得以传承，自然有其原因。那么其中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贵州人民对贵州人自己的品牌老干妈的致敬了。其实呢，从这个注册商标的角度说，够方便，有的当场拍一张照片就完事儿，那这讲究那设计的都没有自己肖像来的直接，同时特别省心，对吧？毕竟只要不撞脸，就和别人的商标有明显的区分度，谁敢盗用一抓一个准。此外哈，能够从各地发展完地区特色，归根结底离不开贵州人对诚信的重视和对手艺的自信。这首先哈，对于贵州主理人而言，本人照片做成这个商铺的标识，更能够展示自身的实力，对吧？
许多店铺都是开了很多年，在游客赶来之前做的都是熟人生意，街坊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这个时候招牌上的大头照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老板敢把脸啊，就是压在这招牌上，就敢对每一份品出品负责。所以呢，久而久之，在这个食客心中，店铺的口碑就与老板的形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对当地人来说，出门吃饭这件事儿，只要遵循一条规则，美味认属这个，哎，就是认准这个熟脸。而对于这个游客而言哈，第一次去，你去找那家就是蓝底板寸头的烧烤店，可能只是一句来自熟客的导航，第二次去，照片上老板严肃的表情当中，就会隐隐的透露出一丝熟悉的亲切感。那第三次，远远看到招牌上的椭圆形人脸，变成了无需多言的味道认证书了。于是呢，走在这个贵州街头，看着满大街的都是印了人脸的招牌，有人就是不由调侃，贵州的主理人比上海都多。其实呢，在贵州本地人看来，或许反正就是一种打心眼里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自信。也会把这种就是识别式招牌视为经商的一种智慧。如果说顺着这贵州人到底有多神追问下去，当地人多半还会抛下一句，哎，就是走在贵州街头要做好被惊到灵魂一震的准备。我相信大家以前哈，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新疆街头的机翻风格招牌略有耳闻。那么站在这个，哎，这个贵州街头，你会立刻懂得什么叫做不遑多让。卖衣服的店叫猛兽男装，治病的店叫腰间盘突出。哎，对，招牌就这么直白。反正呢，就是不讲究什么信打压，也没有一点这拐弯抹角。贵州人性格里的直给，总给人一种无需多虑的安心。而且呢，还有不少第一次抵达贵州省贵城市贵阳的网友，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心中一个疑问，哎，一度刷屏，请问我贵州为什么要叫做爽爽贵阳？接着哈，就是更多人发现手机里的贵阳银行 APP 也叫爽爽 Bank， 哎，反正各种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反正就是爽爽贵阳嘛，就是很凉爽。反正这种哎贵州人的一种松弛感，外地人真的是模仿不来哈。这种行事风格没有停在嘴仗上，如果你多和贵州人打交道，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不论去到贵州本地还是其他地方，看到贵州菜、贵州小吃招牌上印着大头照，还写着某姨妈、某家娘娘，或许也可以尝尝。凭着这份贵阳人独有的担保，基本可以判定那味道，哎，大概率是错不了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

0: 全利益，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是刷屏网络，画面当中这个迎客松针夜间是布满了这个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黄金甲。那么央视新闻记者就向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求证，每年的四月到六月呢，的确是黄山松的一个理论花期，但是今年截止目前，迎客松并未出现网传的这个满树金黄的开花景象。网上热传的金甲盛放的图片和视频，经核实呢是为往年拍摄的资料素材。那其实呢，这个迎客松啊，作为这个千年古树，生长状态每年都有波动。哎，能否开出规模如此之大、颜色如此耀眼的金甲啊，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气候、温度、树体、营养等等多种因素。不过很多人也表示疑问，松树哎，到底会不会开花？它开的是什么花？中国科学院研究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哎魏小新就介绍。世界上结种子的植物有两种，分别是这个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那黄山松呢，就属于这个裸子植物，它不像被子植物那样会开出拥有萼片、花瓣、雄蕊、雌蕊等结构的花。那它这样的这个植物的话呢，就被称为球花，是由小狍子叶球构成的。迎客松开的花分雌雄，网传图片当中满树金灿灿的花，主要就是雄球花。它们成簇生长在新枝的中下部，初开的时候会带有一点红黄色，后来会变成金黄色，传粉后变成黄褐色，数量非常多，那一刮风就能看到漫天金黄的花粉了。而这种雌球花树的数量是非常少，通常单个或者成对长在新枝的顶端，颜色偏红色，个头小，不那么明显。它们就负责这个授粉之后结出松果，传播种子。那么就有网友来评论称哈，这个就是迎客松的金甲盛放是十年难遇的奇观，甚至有人拿它和竹子开花来相提并论。那么松树开花和竹子开花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到哈，这个松树呢是每年都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开花只是它生命周期中一个非常普通的繁殖环节，不威胁生命。而竹子属于多年生一次开花植物，只开一次花，开花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竹子开花之后呢，整片树竹林哈就会逐渐的枯死，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毁灭性的生理现象。所以松树开花和竹子开花两者不能类比哈。如果看到迎客松这个金甲盛放，大家不必担心，恰恰说明千年古树依然健康，每年都在用最灿烂的方式宣告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哎，所以呢，哎，大家看到这样的这个就是视频哈，一定要多去求证一下，并不是哎看到什么发表的视频什么就是真的哈，一定要多求证。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啊。中国旅游报记者5月19号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航，这个母港开航哈、啊。那么首航季的航线呢，于5月20号正式开售。那么这一次的开售的首航季的航线丰富多元，是覆盖了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的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了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那么首航的航线呢，将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还有就是越南顺化的一个旅程。那么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将会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呢，爱达花城号将首次的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还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是该校的第一大专业，在校生达3000余人，规模接近全校总人数的1/6。该专业前两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超92%，对口率稳定在60%到70%。这背后是一座温暖城市的全力托举，更是一个产值突破3000亿元、人才缺口巨大的蓝海市场。当宠物经济风起，来看资阳这所高校如何用一堂撸猫遛狗的课解锁就业新赛道。
2: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实训楼，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点狗安静地坐在诊台上。该校宠物医疗技术2024级学生熊翠将听诊器轻轻贴在他的胸廓，眼睛紧盯着计时器，和身旁的同学配合完成数据记录。隔壁的教室里，一场宠物外科缝合术实训正紧张进行，学生们手中的持针钳在模拟皮肤上精准穿梭。
3: 我很喜欢小动物，它们非常的纯粹，宠物医疗它很有发展前景，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
2: 像熊翠一样，冲着这份纯粹的热爱和对新兴行业的看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于此。据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于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首届仅60余人。短短数年，该专业目前3个年级在校生总数达3000余人，其中2024年单届招生人数就达1300余人。
4: 我们每年会有实习的推介会，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业的到学校来选拔人才。每年会有和这个连锁动物医院建立了这个订单班，每年会到学校选拔大量的学生。
2: 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巨大的市场催生了旺盛的人才需求。该校作为四川省首批设立该专业的4所高职院校之一，目前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最早开设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宠物医疗技术专科专业办学单位。前两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92%以上，2026届毕业生在毕业季前就业率已率先突破60%。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一整套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育人体系，更是一座城市对青年就业的全方位。

0: 据了解，该专业与1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覆盖畜禽养殖、宠物医疗、行为训导、宠物殡葬等多个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实习、就业双向通道。资阳市人社部门则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校企深度对接，把企业请进来，把学生送出去，助力学校打造产业导向、岗位直通的培养模式。
1: 规划建设宠物的一个综合的中心，未来呢，我们将围绕这个宠物的各个赛道，包括宠物的繁育、美容养殖以及宠物的训导等各个方面，我们做一个全面方位的一个发展，主要的目的拓展学生的就业方向，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
2: 5月19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培云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落实双碳战略，抢抓成渝氢走廊建设机遇，在氢能交通产业发展、氢能产业生态打造、氢能应用场景开拓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语刘建华、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何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近日，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启动。启动仪式上，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联合推出首轮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博联票优惠、特色体验折扣、亲子休闲套餐四大类，共27项具体优惠。此次文旅消费惠民季从即日起持续至8月30号，部分优惠活动时间从6月或7月起。5月18号，北京阳光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与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江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向北京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姚欢庆教授颁发司法精品工程评审专家库专家聘书。此次签约为资阳建设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下一步，双方将依托专家智库与调解平台，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营造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0: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就业工作部署及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市就业专班会议工作要求，全面部署就业提质增效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高新区要转变就业服务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将就业工作纳入基层治理核心，牢固树立投资于人理念，主动靠前服务群众与企业。要全面摸排劳动力与用工需求，加快基层就业站点标准化建设，抓实就业真资格小程序推广，深化校企合作，全力拓宽就业渠道。要立足高新区产业与区位优势，严格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就业、管产业就要管就业要求，以清单化管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3: 近日，资阳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暨第19届10万职工大练兵大比武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全面检验和锤炼一线计量人员的燃油加油机检定核心能力，以赛促练，增强本领。
0: 随着一声令下，测温枪、标准量器、流量计等设备齐上阵，参赛选手们屏息凝神，动作利落，一场关于毫厘之间的较量在高新区中国石油加油站上演。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冷静，测温、量器测高、流量测量等每一个动作都标准规范，数据记录一丝不苟。裁判员紧盯每一个操作细节，从规范性、数据精准度到突发问题处置能力，逐项严格打分。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不时传来量器碰撞的轻响和爆数声。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乐至县计量检定测试所摘得1等奖。此次竞赛不仅是对全

0: 原是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计量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用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每一滴油都量出公平，赢得信任。
1: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大坪镇玉石村农田，村民正抢抓农时完成最后一片水田插秧。该镇镇级集体经济3000亩优质水稻栽插工作也随之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据悉，本次插秧自4月19号启动，前期日均投入务工人员40余人，现场村干部全程值守协调秧苗转运、田间进度，及时巡查水田水位，保障秧苗返青扎根。
3: 我们栽过20多天了，在地植物树啊不生不全。我们栽秧子，给我们140的工资，基本吧，我们老百姓还是放心，还是可以，收入还是可以。
2: 大坪镇实行统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主推优质稻泰优808，采用机插加人工插秧相结合模式，保障稳产高产，实现粮食生产与农户增收双赢。
4: 我们地里面下的有机肥加微量元素，除了机插秧之外，我们还有人工插秧，人工插秧能保证我们的密度和产量。
2: 当地还依托种养循环模式，利用生猪养殖发酵干粪替代化肥，新建提灌站连通水库水源，配套完善蓄水池、山坪塘、生产便道等设施，构建起旱涝保收、一机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插秧结束后，农技专家也会指导田间广户落实水浆调控、科学施肥、查苗补苗、除草防虫等措施。
3: 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大玉石村来进行那个无人机植保，然后我每天的作业面积在150亩左右，玉石村呢在这里得要10到15天左右就给它作业完成了。
2: 在安岳县大坪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配齐了去石、龙骨、抛光等自动化设备，配备5台大型烘干机及标准化储粮设施，实现稻谷烘干、仓储、加工、包装一体化。目前中心升级项目正加快推进，建设仓储谷壳及碎米厂房、恒温室、消防池，增设烘干房，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5: 我们要完善烘干、精准加工、分段包装生产，探索熟食米、米制品深加工这方面下功夫，申报地理标志，讲好保化厅生态故事，升级高端礼盒包装，要深化线上电商、线下商超正气团购，拓展成渝及省外市场。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山镇的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田野间绿意铺展，10余名村民俯身田间，正为剑兰花细心除草，一旁的百合花长势喜人。尽管繁花尚未登场，但花期已在路上，这片400余亩的功能性花卉基地正静待一场盛大的绽放。
6: 我们园区从2025年12月开始品种处理，目前种植了剑兰、百合、大丽花这三个品种，总共面积有400多亩。从当前长势来看，剑兰在7月到8月之间开花，大丽花在6到11月开花，百合要等到明年才能开花。
0: 依托国内球速跟花卉龙头企业四川益尚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与运营优势，园区以乐至县林业科技博览中心及周边设施为核心，融合林业资源、科研资源与地域文化，着力打造集花卉种源保护、农林旅融合于一体的特色园区，努力创建国家级球速跟花卉种源基地。
6: 下一步，园区我们将计划增加朱顶和白顶两个品种，同时完善配置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景区的观赏性和运营能力。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40岁，
1: 六十岁，
2: 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想过，买油的时候紧挑细选看择期？但是这个桶油啊，一旦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边上，一吃就是大半年，看起来金黄透亮的油脂啊，有可能哈、就悄悄的变坏了。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通常为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那并且产生过氧化物还有酚类啊以及酮类等副产物。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哎，这个油啊气味变了，变得有哈喇子味了，还有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有沉淀或者说分层，口感呢有点发苦发涩，失去真正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标准，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

其实偶尔吃几次哈，就比如说超标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错哈，身体没有那么脆弱。但如果说你天天吃，月月吃，日积月累，哎，可能就会出现哈，比如说直接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啊等这些症状。然后呢，哎，会增加这个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营养价值的一个降低。一桶油开封以后到底能放多久？就随着就比如说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频次的变高，普通两到三个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会更久。

那曾经呢有一项相关的研究啊，就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用油，像亚麻籽油、还有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的使用情况。那么结果呢，就发现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时，过氧化值超标。那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就建议像五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42天内吃完，一升包装食用油28天内吃完。比如说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啊，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那开封后的食用油啊，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说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以后，可以在瓶身上贴有一个标签，然后注明开盖的时间。那几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盖子随便扣。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这盖子就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呢是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所以建议像这个瓶状一定要密封，倒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空隙。然后呢，就是放在灶台边边上。就很多朋友呢，为了炒菜图方便，然后直接把这个油放在这个自然气灶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那么建议大家就食用油要放在阴凉的地方，储存的温度在4到25度比较的合适，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还有高温电器等地方。然后呢，就是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有些家庭的厨房在阳台上，然后食用油呢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然后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油瓶呢放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那在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住，因为紫外线还有紫色以及蓝色光能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或者说是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有一些食用油它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来进行一个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油壶不洗就直接装。有些家庭呢，虽然说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这个油壁呢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的这个油也是不太建议的。就如果说你用的是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这个油壶再装新油，因为像这个油脂的氧化物氧化变质，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传染性。此外呢，像分装我们要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呢是棕色的可避光的。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使用。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孩。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岁，
4: 60岁，80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教育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天气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呢喜欢把果汁啊汽水啊放在冰箱里面给这个饮料降降温，但是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0: 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百香果，还有杨梅汁、杨枝甘露，冷藏的时间不要太长。那百香果汁哈，放在冰箱冷藏哈，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不放在冰箱冷藏，可能会比如说它会炸得更快哈。这是因为在室内环境下，微生物繁殖会更快一些。百香果它的这个果汁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如果说装果汁的这些容器是密封的，冷藏的时候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没有办法排出，会在容器当中不断的积累。当超过这个容器的承受极限之后哈，它就会炸裂。那如果说没有喝完的果汁该怎么样保存呢？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冷藏，就是趁微生物还少的时候立刻放入冰箱，可以冷藏2天。那如果说是长期的话，你可以冷冻，就分装以后放入冷冻层，然后想要吃的时候解冻一瓶儿，或者说是当冰沙吃，可以保存1到2个月。和百香果汁类似的还有杨梅汁啊、杨枝甘露等等，这些饮料密封以后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在冰箱当中冷藏的时间过长啊，就会发生一些危险。以及呢碳酸饮料哈，像这些物品的话就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室了。那碳酸饮料里面含有大量的气体，尤其是罐装的碳酸饮料，那密封性比较的强，液体结冰以后体积会膨胀，从冷冻室取出来以后，饮料当中的气体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析出，使罐体内部压力变大。还有呢就是啤酒瓶内部呢也是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急剧降温以后拿出会使这个气体大量的析出，导致内部的压力升高也可能会发生这个碎裂。二氧化碳本身不溶于水，主要是因为被高压强制压到水中，当这个水冻成冰以后，原本被这个高压压在水中的二氧化碳重新以气体的状态释放出来，在汽水、啤酒瓶里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瓶身材料承受的极限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碎裂。那然后呢就是干冰哈，放在冷冻室哈也会发生一些危险。很多生鲜的食物还有冰淇淋等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都会配有一些干冰，但切记啊，千万不要把干冰呢放在冷冻室。干冰呢是固体二氧化碳，在-78.5度以上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会吸收热量升华为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家用的冰箱的冷冻层一般呢只有-18度左右，相较于干冰而言还是高出不少哈，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干冰气化。干冰变成气体以后体积迅速的变大，那冰箱呢为了保冷密封性较好，如果说冰箱内储存了这个干冰比较多，又长时间没有打开冰箱门，冰箱内就会积聚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就算储存的干冰比较的少侥幸没有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碎裂哈，打开冰箱后哈也有可能会发生干冰已经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袋子。那最后一个就是要注意自制的辣椒酱还有果酒放入冰箱，没有定期的排气哈，也非常的危险。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呢会泡一杯泡一桶像一些梅子酒，但是呢像自制的果酒泡菜 还有一些辣椒啊、辣椒酱啊，放进冰箱哈，它也会发生一些危险。这个原理的话和百香果汁的这个榨炼的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因为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区别呢就在于像一些酿酒啊、泡菜啊，是主动打造出适宜的环境，让微生物繁殖发酵。在家里面，比如说酿酒啊、做泡菜呀、那我们可以定期的排气，或者说直接用泡菜坛子哈。需要注意的是，在家做一些发酵品的时候，对微生物的控制没有办法做到精准，所以呢，不建议尝试。我们在吃的时候，一旦察觉到不对劲儿哈，那就要果断的丢弃掉。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海。
3: 萌萌。
1: 年龄：
2: 60岁。
4: 60岁。
1: 80岁。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哎，近期呢有一种长相奇特、口感独特的蔬菜啊，悄悄的走红了。它的叶子和茎上呢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冰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霜冻过一样。嗯，它就是冰菜哈，也叫冰草、水晶花。那冰菜学名啊，冰中日中花啊，冰叶日中花，属于啊番杏科日中花属，是一年生啊草本植物。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杆干上和这个叶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透明的泡状细胞，有点像冰晶哈。所以这个冰菜的名字呢，就是这么来的。吃冰菜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入口脆嫩多汁，咬破那些小水泡的瞬间，还会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哈，在嘴里面爆开哈。接着的话就是清新的酸味和回甘，因为水分高达95%，吃起来特别的爽口解渴。正因为它自带咸味，还凉拌或者说是直接咱想吃都是很有滋味的，几乎呢不需要额外的放盐。然后冰菜的营养怎么样哈？其实作为一种小众的蔬菜，冰菜的营养数据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亮眼之处的。就比如说它的维生素哈还是比较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钾和镁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钙的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不错的。除此之外呢，铁的含量也是很突出，锌的含量也是比较的优秀，还有呢就是富含黄酮类的物质。冰菜怎么吃呢？其实冰菜呢比较适合生吃，你洗干净直接吃，蘸酱芝麻酱啊，或者说是沙拉酱啊，啊浇点这个柠檬汁凉拌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口感呢也是冰爽脆嫩，非常的开胃。你也可以拿来快炒或者说是做汤，但是呢不要煮得太久，否则就失去了它的脆度和营养。那因为这个冰菜呢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偏贵哈，不耐粗寸，买回来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完。第一次尝试的话，建议先少买一点，看看自己是否喜欢它独特的咸味和爆珠的一个口感。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躺在床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身体突然猛的一抖，整个人像踩空或者说是从高处掉下来一样，瞬间惊醒，心跳加快，还带有一种莫名的心慌。那其实呢，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像这种睡前身体突然抖动，或者说是伴随下坠感、踩空感的现象呢，哎，叫做入睡抽动啊，也叫做这个临睡期抽跃症。简单来说，人从清醒慢慢进入睡眠的时候，大脑神经和身体肌肉不同步关机，那么肌肉呢，突然不受控制的瞬间收缩，就会出现猛的一抖，或者说有坠落失重感，几秒就过去了，很快就会再一次的入睡。有数据表明啊，70%的人，然后曾在睡梦当中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偶尔会发生抖动，是因为处于刚刚入睡，进入睡眠的时候，这个是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眼皮跳啊、打嗝呀、等等，与精神紧张的时候的肌肉抽动道理相关。如果说平时身体非常健康，偶尔出现这样的现象哈，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啊，也不需要一些治疗哈。那有朋友就说了，好好的睡觉，哎，为什么会突然抖一下呢？第一个呢，就是大脑哈误判身体状况。人快要睡着的时候，全身的肌肉会慢慢的放松放松，进入松弛的状态，大脑有的时候误以为身体突然失去支撑，还正在往下坠落，为了保护你，就下发一个神经的指令，让这个肌肉呢猛地收缩一下，就形成了抖动和坠落感。然后呢，可能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就比如说工作比较的忙啊，然后思虑比较多，情绪比较的紧绷，经常胡思乱想，会让神经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即便躺在准备啊入睡了，即便你躺下来马上去瞌睡了，大脑呢也没有办法快速的安静，神经依旧敏感，极易诱发入睡抽动，频率会明显变高。然后呢，就是熬夜呀、作息温暖呀、过度疲劳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长期晚睡、睡眠不足、身体透支、过度疲劳，会让大脑神经呢处于疲惫紊乱的状态。那睡眠过渡期更不稳定，像睡前抖动啊，会更加的频繁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缺钙啊、电解质紊乱哈，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睡前玩手机用脑过度，就比如说躺在床上刷一些视频呢、看儿剧啊、当然游戏啊，屏幕蓝光刺激大脑，大脑一直保持活跃，没有办法顺利的切换到睡眠的模式，神经兴奋性居高不下，就可能会诱发肌抽跃哈。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喝咖啡、喝浓茶吃得太撑，你吃的过多啊，比如说吃宵夜呀、重油重辣呀，肠胃负担比较重，也会干扰神经睡眠，增加睡前抖动的一个概率。

友说偶尔几天出现一次抖动过后没有不适，不影响入睡，白天精神正常，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每天频繁的抖动，一睡就抽，严重的影响睡眠，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不经动哈，还伴有一些搜焦抽搐啊，或者说是打呼噜憋气呀、以及白天也莫名其妙的去肌肉抽动啊，肌肉无力，机体无力，还有头晕啊、麻木，还有经常被坠落感惊醒，长期的失眠，心慌焦虑啊，这些的话那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融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王赫也翻唱的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莫文蔚原唱。今天听的版本是来自张碧晨和王鹤也共同翻唱的，他们是在《因你而来》第二当中演唱的这首歌。

那么这首《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将电影当中吕青阳和林一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非常好听，歌词也是十分的戳心。那么歌者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和去享受，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能够是懂得爱，拥有爱和值得爱。

0: 好，看到一位叫做子涵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那么多人，谁遇见了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相伴也好，离散也罢，只要遇见就不会有遗憾。
1: 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
0: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比最更好的我们》。这首歌是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歌曲是由赵大白作词，由蒲旭佑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它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天真、黄昏等等一些，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和共同成长的主题。
1: 有时候想

好，这首比最更好的我们，它是围绕恋人之间的平凡相伴和自我接纳展开叙事，那么呈现了从青涩到坚定的一种情感蜕变，以男女双方视角交织传递了互为最好之人的双向奔赴。

0: 与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好，看到丽丽说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美好的愿望，谢谢。还有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一位叫做流水记的朋友说，他坐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两人翻阅了过去的种种，然后呢才明白心之所属，一起确定未来的样子。好，谢谢。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他说很甜的一首恋爱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有情有爱的人能够是经常相伴。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
2: 门
0: 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送，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把美好的祝福送出去。好，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和大家正在分享。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她说能够遇到她是我今生最大的一种缘分，她说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叫做《告白气球》，是来自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由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甜美浪漫曲风的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一种美景。周杰伦呢觉得是应该回顾一下对于初恋小清新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段歌它的前奏也是充满了R&B的一种情调，描述了遇上爱情的一种激动，而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这首歌它的情节也是更加的浪漫。好，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这首歌它的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很随意，朗朗上口。那么这首歌也是特别之处呢，在副歌之后转成了浪漫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和有节奏，就是忍不住想一起举起双手摇动起来。那么就好像是在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那么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歌曲的情节是更加的浪漫，送给大家吧。看到丽丽说，她说这首歌呢是我闺蜜结婚当天用的，她说听到这首歌呢就想起了她的结婚的时候，非常棒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一起来听一下，是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好，看到一位叫做蓝天说，他说这首歌好适合表白呀。啊，那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表白的朋友，赶快也是向你的他一起来表白，借用这样的一首歌，一起对他说我爱你哦。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后旋演唱的一首叫做娃娃脸，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原来我不帅》当中的片尾曲，一起来听一下。

好，到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唱的，是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叫做《期待爱》。好，那么在擦完歌之后，接下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也演唱了一些歌，那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几句他们的歌声。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小冷的朋友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非常感谢小冷的歌声。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婉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唱的是一首《背着风流泪》，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好朋友。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好，小严他唱的是《还爱着你》，那么也是把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好，一起来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演唱，唱得非常棒哦。所以呢，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在1961年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还有单文作词，胡世平、王锡仁作曲的一首歌，来自韩红演唱，叫做《珊瑚》。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满心愧疚》，是来自金润吉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那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金润吉其擅长的情感表达和流行的风格。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仍然小来雀跃。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向瑞贤，亲爱的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山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7: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8: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诊，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Hello, 就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
0: 没错，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哦，
0: 二
2: 零那么全网的朋友都在说浪漫对吧，
0: 我今天打开朋友圈、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就在那儿
2: 晒
0: 浪漫
2: 晒哪样的
0: 哎呀秀恩爱啊，又是收红包啊、又是收礼物，又是收花花，
2: 所以呢
0: 今天我们就来掰一下啊，属于我们滋养人自己的温柔。
2: 对，那么别个的浪漫可能都是鲜花礼物仪式感搭的满满的哈，
0: 没错，
2: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的浪漫呢往往其实非常低调，
0: 低调得很，
2: 都是藏在我们日常烟火气当中的。
0: 没错哈，走在我们这样的街头、夜市、滨江路哈，
2: 对啊、
0: 没得那么多花哨的套路的、反正到处都是那种很踏实、很安稳的那种小幸福，是吧？
2: 哦，就是。
0: 哎，今天呢，我们不聊轰轰烈烈的爱情，
2: 哎，
0: 我们聊普通人，聊生活，聊陪伴。
2: 对对对，所以呢，五二零不只是情侣当中的节日，其实我们像爱侣啊，还有爱家人呀、还有爱朋友啊，更是好好的爱我们自己噶。
0: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今天都是值得告别的一天哈。
0: 没错，不管是刚才东哥说到那些哈、所有的关系，只要你觉得你对，就是你是爱对方的，
2: 想表白一下，告白一下、
0: 都是可以告白的哈。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的。哪里呢？然后呢？除了我们要给大家说我们这样一些暖心的事、一些小事大事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点歌送祝福。
0: 哎，今天是不是有很特殊的？
2: 对，
0: 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点歌送祝福的这个环节，
2: 今
0: 天因为是特殊的日子、
2: 所以我专门把我节目都调了哈。本来在我们音乐唱片行当中才可以点歌送祝福、
0: 今天我们把这个点歌送祝福的这个环节特别的。
2: 移到我们这里来了哈，
0: 没错，哎，
2: 所以我们是很用心的哈。
0: 大家有什么想要给对方点的歌曲，
2: 对，
0: 想要表达你内心的心声的这种歌曲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哈。你说你想，比如说你可以说啊，主持人，我想送一首什么什么歌给是不是谁谁谁，我想对他说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
2: 但是名额有限的哈，不是整个市场我们都会点的哈，我们会在我们的几个平台上，可能就一到两个朋友哈，所以呢，抓紧时间哈，错过了就没得。
0: 是的是的哈，反正我们刚才也说了哈，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共同点，就
2: 是
0: 嘴巴不咋会说甜言蜜语，但是行动特别实在，
2: 对，好像跟我一样的哈。
0: 是的是的哈。
2: 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朋友哈、你看就是比如说那些夫妻啊，他们过了好几十年从来不搞一些啥子惊喜、但是每天下班顺路去哎买个菜，
0: 哎，
2: 或者是接个哈娃儿呢，然后一起去走哈路散哈步，其实这种日子呢才是最长久的一种浪漫。
0: 对，其实年轻人的话、就在我还二十多岁的时候
2: 喜欢
0: 可能或者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啥子闲花包包呀，
2: 哦哟，这个包包
0: 呀，
2: 包包鲜花应该是女生基本上的所，不是哈，应该是95%的女生都
0: 不会拒绝嘞。
2: 的东西
0: 其实之前我也就刷到过短视频、就说其实男生也无法抗拒，
2: 对，
0: 就因为男生很少会收到鲜花呀、包包呀之类的这种惊喜嘛。但如果说突然间有，
2: 你送恩赐，我从来没收到过包包，
0: 是不是？如果说突然间有一天你收到，你会不会很惊喜？
2: 啊，会，肯定会。
0: 对嘛，所以说其实惊喜不分男女、
2: 就这样子，
0: 只要你有心，你就可以给对方制造惊喜。
2: 虽然特别是我们年龄稍微大点儿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年朋友们哈、他们的恩爱呢其实就是你累一点，然后呢、我多注意点，没得啥子哈，你忙呢我们会互相的相互的担待哈、然后都是平平淡淡，它就是一种不离不弃啊，
0: 没错哈、而且不止爱情哈，像我们身边的这些温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像爸爸妈妈的曾默默的付出、
2: 对，确实是哈，
0: 还有朋友随时的陪伴、以及邻里之间互相的帮忙，这些呢都是生活里面最珍贵的温柔。
2: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主题呢就是爱在滋养，平凡日子最是暖心，我们不刻意不做作，刚刚好也是非常的踏实哈。
0: 是的，
2: 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然后来给所有的朋友摆起来哈。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哈、发在我们的公屏上哈。
2: 对，有爱滋养，我想对他说一句话，想
0: 说
2: 什
0: 么
2: 话
0: 呢？
2: 哎、
0: 想说什么呢哈，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
2: 对，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520嘛、所以呢哎，可能有时候不

0: 好意思说的，
1: 今天趁这个机会
0: 赶紧说，让他晓得，不然如果他晓得不晓得你默默的付出，哎呀，那个不是单相思，对不对？
1: 对对哈，其实生活嘛，不需要天天都有浪漫，偶尔的心动啊，时时有陪伴就是最好的日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公屏上哈，现在已经很热闹了，
0: 已经
1: 很热闹了，是吧？
0: 但是有时候我们是 A 是 AI 吗？那
1: 我们
0: 看，
1: 有时候我们是录播。
0: 对，好，我们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
1: 想当快乐的米虫说，嗨嗨嗨，来啦！欢迎所有的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
0: 迎大
1: 家。好，然后再看一下江耳旁的小橱窗哈，你好，今天你们拿来穿搭好好看是吧？
0: 穿搭好看，颜色太近了吧？
1: 感觉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有一些特点，
0: 没有故意去设定的哈。
1: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种默契。
0: 对，
1: 搭档久了之后就有这种
0: 对的
1: 默契
0: 这样子哈啊。然后朋友说你嗨起来哈，
1: 嗨起来。
0: 然后今天好浪漫，对，今天五二零嘛，肯定要浪漫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对，有人还不知道今天五二零吗？
1: 今天是，就它其实呢是一个谐音梗，对吧？就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官方规定，今天就是
0: 对，就是那个谐音五二零，我爱你，
1: 我爱对，我爱你，就谐音到了这个，然后大家就约定俗成，把它作为了我们的情人节哈。
0: 啊，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这个五二零呢，它确实是因为谐音我爱你嘛。然后我的回门宴就是选的这一天，其实。
0: 哦哟，回门宴，好哈子呀！
1: 就选的这一天。啊，太喜欢我们的节目了，好有趣哈！谢
0: 谢
1: 你的喜欢，那可以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哈。
0: 有时候没得一顿吃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那确实是哈。然后米虫说没有鲜花，没有红包，但有
1: 苞谷黄瓜煎。
0: 包括黄瓜减肥餐可以吗？
1: 也要得。
0: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正在减肥，每天都把那个两个字挂到嘴巴头的，
1: 然后呢从来不做。
0: 好，谢
1: 谢
0: 大家送来的小心心。
1: 谢
0: 谢，然后大家
1: 老表的这个送的小心心，谢谢。
0: 哦，有人接触先登了哈，点了一首
1: 歌
0: 了啊，我们准备一下哈，待会就给你播一下。
1: 我们准备
0: 一
1: 下哈。
0: 然后呢怎么送过啊，刚刚说的，我们说的你直接发到我们公屏上，
1: 看你上面那位，看你上面那位啊，米虫的那个，他就说点一首什么什么歌送给谁谁谁。
0: 哎，名额有限的哈，
1: 名额有限，
0: 给大家说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给大家摆，对不对嘛？不可能我们就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点歌上面咯，所以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
1: 是的是的，梁玉说，我妈妈说今天她收到花花，哎呀把我羡慕的哟，哎呦，妈妈收到鲜花了，你没有收到嘎。你看你还不如你妈妈嘞。
0: 好，寂静喜欢说东东，哎，你认识我吗？东东，
1: 欢迎欢迎，
0: 好，欢迎大家，
1: 是的，是的，欢迎所有新进到我们播播间的朋友们哈。
0: 对，小细节体现满满爱，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如果说今天没有收到红包，没有收到鲜花啊，赶紧去送自己一顿火锅。
0: 哦，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0: 这个爱一个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准备好没得？我们把那个歌曲给它放一半半吧，因为时间关系啊，给大家说啊，我们可能给大家送一小段哈，让大家理解一下。
1: 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
0: 知
1: 心爱
0: 人》，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呢是准备送给谁的呢？
0: 好，咱们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啊。他说点一首《知心爱人》送给我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直播间的主持人，好暖心啊！
1: 谢谢，
0: 谢谢，收到了，
1: 收到
0: 了，收到
1: 了歌曲了。但是呢，我们的电脑好像有点不太给力，大家稍安勿躁，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了哈。可能给我们的电脑一点点的时间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有爱滋养，我想对他说的一句话。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是在我们公屏上把你有时候想说但是没有说的话说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嘛。啊，
1: 是的，好的，来，接下来一首《知心爱人》送给大家。
0: 哎，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哈。这首歌的前奏有一点长啊，来了。

0: 哇，好长的前奏啊。
1: 对，确实哈，把我们吓了一下，以为卡了，
0: 还以为没得声音了。
1: 好，我们继续边听歌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给我们

0: 哦，磊哥，这里我想找对象。
1: 来，我们直播间找对象。我们直播间有没得还是单身的朋友？
0: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说一下噻，哎，报一下性别噻。
1: 对，报一下自己的性别，然后身高，对吧？体重。然后什么家庭条件、经济情况
0: 啊，这个就免了哈，后头你私下去谈就可以了哈。
1: 哎，你找对象肯定要把这些都
0: 对
1: 对吧，说出来噻哈。啊，所以我们打字样加油支持哈，感谢 Love 这位朋友哈，一张哈，然后我们可以对唱。
0: 嗯，可以可以对唱。
1: 不好意思，可能我唱不出来，东哥还可以。今天适合耍朋友。
0: 对，今天确实是适合耍朋友520嘛。
1: 其实今天我们这样还是搞了一些这种520相关的一些活动哈，
0: 待会儿
1: 会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哦，对。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FM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滋味龙门阵，
1: 我是白琳，
3: 我是江东。
1: 哎，刚才东哥说要给大家摆点电影方面的事情。
3: 对，我想最近有部电影很要火，很多朋友应该看过，对吧？
1: 对，
3: 大家猜到我们可能想说哪一部电影。

0: 月老。
1: 对，就是，因为跟今天的这个节日呢也有一点点契合，
0: 对，
1: 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两个字叫情书。
0: 嗯，对，情书嘛就是爱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五二零肯定就讲的是情情爱爱的关系。
1: 所以东哥，你到底要给大家讲什么电影呢？
0: 阿妈的情书
1: 啊，阿妈，啊，阿嬷，阿妈，
0: 哎，对，
1: 到底是什么读音呢？其实这个还是有点难，
0: 就是纠结，对不对？
1: 有点纠结，这个读音真的还是纠结到了我。我不晓得有没有
0: 把你纠结到了嘞？
1: 因为他的普通话就是官方普通话的读音，他应该读嬷，
0: 对，他就没有妈那个字的音，
1: 对，没有这个没有骂这个音，
0: 对呀，
1: 啊。但是呢，又感觉好像他们当地的人就应该读阿妈，
0: 哎，
1: 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也会听到他们那边的人他们的口音，是吧，就是阿妈，所以说到底应该读阿嬷还是读阿妈，反正还是挺蒙圈的，
0: 哎，
1: 当时，
0: 这个，啊，所以有点纠结个，
1: 对，
0: 到底该读哪样呢？
1: 是的，
0: 其实呢他的读音他的分歧也是非常的大哈。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就他就是该读嬷的嘛，
1: 因为普通话就是嬷，
0: 对啊，然后你还有朋友说，哎呀，哪里是嬷嘛，阿嬷，
1: 当地应该读嬷，就是阿嬷，阿嬷，
0: 对对，特别是我们潮汕那个地方的方言哈，他就是阿嬷哈，
1: 是的。
0: 然后呢像平时喊的那些外婆呀，啊，婆婆都是非常的顺口，但是喊阿嬷，或者是阿嬷，
1: 就说实话，对于我们资阳人或者说对四川人来说，确实没有阿嬷这个发音，
0: 嗯，
1: 也没有这种叫法。
0: 所以真的，我们就说到底该读啥子嘛？真的不好说。妈说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到底他妈他是错了。
1: 说实话，你把这个稿子发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小心翼翼的。我说，哎呀，这个到底该咋读嘛？
0: 哎，
1: 生怕读错了就闹笑话。
0: 其实呢，这个没啥子啊，就是我们自己啊民间日常的一种口头语哈，很多历史长辈就是称呼，本来就是他没得一个死规矩哈，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地方因为喊婆婆，有些地方你喊的是奶奶，有些地方呢喊嘎嘎公公，还有嗲嗲，啥子都喊那个，
1: 对，什么都有。像我就是喊的婆婆，然后有一些又叫的是外婆，
0: 哎，对，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像我们中江嘛哈，他就说喊自己的婆婆就是奶奶嘛，我们这样他就是分的
1: 是奶奶，
0: 对，分得很清楚的，奶奶就是爸爸的妈妈，然后婆婆呢就是妈
1: 妈
0: 那边的，
1: 妈妈，
0: 但是我们那边就是反的，我喊的婆婆呢就是我们爸爸的妈妈，但是喊那个外婆啊，就是外婆，那个就是还是很好区分的哈，所以没有外婆。
1: 哦，就喊了外婆。
0: 对对对。
1: 哦，对，然后我有一个东北的朋友，他喊的是姥姥。
0: 啊，对，东北一般就喊姥姥，喊外婆嘛。
1: 就每个地方他都有一些就是日常的口语，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民间的口语，其实很多的这种称呼本来就没有那种死规矩，是吧？
0: 哦，所以呢，我们就是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啊，他就是该读阿妈，不是阿嬷哈。
1: 因为是本地的，他是潮汕话，
0: 对，潮汕话哈。
1: 我们就要尊重本地的他们的发音。
0: 哦，所以呢，不管是阿嬷还是阿妈，这个读音其实点都不重要哈，重要的是我们心里头要有那份尊敬和爱心，还有我们的小心，
1: 是的，
0: 还是最要紧的喽。
1: 说的太对了哈，当然口音归口音啊，心意呢是最珍贵的，这份写给长辈的专属情书呢，才是世间最温暖的告白。
0: 所以呢，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还是多陪陪我们屋头的老年人哈，
1: 没错
0: 啊，然后呢，多给他们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交流一下，交谈一下嘛，
1: 没错哈，常回家看看。别让这份暖心只留在你的文字里面。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从电影当中阿妈的情书当中哈，来分享一小段啊，那种
1: 片段，
0: 让大家去感受哈。可能有些朋友正打算去看这个电影，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我们不太多的剧透哈，
1: 对，但我们也没有剧透，是吧？我们聊了这么多都没有剧情，
0: 啊，我们只说了他名字到底是阿妈还是阿嬷。
1: 来感受一下吧。
0: 嗯，
1: 给阿妈的情书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一点时间。
0: 哎，潮汕话哈。
2: 好，你阿妹来用的哒。好
3: 出来，桂花在等双人，带多少是凄惨呐？
4: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我这白虎小伙。
5: 马先生，这边黄牌来哦。
6: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7: 还是要不给你唠哎？
8: 哎呐，
9: 我在干啥？
10: 哎，两个包。
11: 大概二十组手术，
12: 同情受辛苦，真系闹。
13: 目生无呼，我怎样修教？
14: 上路虽难，心不所惊。
15: 先生，什么意思？
16: 我想死你了！
17: 哦，想死你了！
18: 哎，休息休息。
19: 雾气
13: 起直别，即时买上。
7: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哈。
13: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我心忧。
6: 生理强壮，我直强无恙。
13: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轻剑来立业。
8: 感慨万里。
0: 好。嗯，干脆小段哈就可以了，因为是潮汕话，可能不看字幕的话，很多朋友都听不大懂噶。
1: 是的，是的。嗯、
0: 感受一下气氛和氛围就是。
1: 东哥去看了吗？嗯、
0: 对，这部电影我是真的看过的哈、哦，因为可能好多朋友想去看，但是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剧透，
1: 对对对，
0: 因为到时候你看到就没得意义的了哈。
1: 是的。
0: 然后有些朋友他就是纠结，哎，去看，他有两个版本、啊，有一个是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呢就是潮汕话
1: 版本。
0: 所以呢，好多人他纠结，哎呀，我想看到底看哪个版本好看一些呢？
1: 你看的啥版本？
0: 我看的是普通话版本，因为我带我妈去看的。因为老年人嘛，他可能对根据自己的情况，其实普通话版本
1: 的
0: 配音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潮汕话他听起来会更加有感觉。
1: 因为讲的本来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事情。
0: 哦，确实是啊、嗯。
1: 对，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哈。
0: 嗯，
1: 有些朋友跟我们在聊啊，说刷朋友去了，努尔巴西刷朋友去了呀。一边刷朋友一边听哈我们节目吗？
0: 嗯啊，有位朋友说的送给阿妈的情书，也是送给子阳的情书。哦哟
1: 啊，
0: 说的非常的棒哈。
1: 对对对
0: 对，非常感人，抽空一定要去看一看。对，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是的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不管是给谁的情书，只要你身边你爱的人，你都可以给他来一次告白。
0: 对，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哈。
1: 嗯，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哈，
0: 给他说的一句话。
1: 没错，还有就是有没得一首歌你想点给某一个人。
0: 嗯，
1: 然后为什么
0: 我们看一下那个平台有没有。
1: 好的，
0: 对，
1: 好，
0: 不然到时候大家又说没有看到他们了
1: 啊。我们有朋友说点歌送祝福了。
0: 对、嗯
1: 啊，好的，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点个歌，然后送给你想送的那个人，
0: 嗯，
1: 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有什么话想要给对方说。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子养贝斯通。
9: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0: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嘞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掰了这个青苏，
1: 嗯，对，
0: 当然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
1: 啊，对，
0: 我们暖暖的情书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夏天，
1: 哎，
0: 就是如果一说到夏天，东哥你的脑海里面是啥子画面？
1: 嗯，
0: 是，你说一下是啥子画面？
1: 是
0: 空调、西瓜，还是晚风、晚霞，还是啥子？
1: 我觉得哈，这些肯定是离不开的夏天嘛，我们必备的东西嘛。
0: 嗯，
1: 但是呢，在我脑海当中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片金灿灿的黄色的梅兰。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待过的朋友都见到噻，我们夏天来了打麦子，哦哟，
0: 没错，
1: 特别是那个轰隆隆的收割机的声音，个堆成小山的那种小麦，哎呀。
0: 就是我们那边在收小麦的时候，真的因为比较平嘛，成都平原，
1: 啊，
0: 所以都是那种机器在收割，
1: 哦，
0: 所以一到了那个季节哈，我们那儿是整天整天你都能听到那些机器，
1: 哦哦哦，
0: 对哈。那么在资阳乐至大佛镇呢，现在也是热闹了哈。
1: 哎，
0: 最近来大佛镇的七龙店村，哎，那个钱木小美，
1: 哦，钱木大街像好壮观，
0: 其他来都已经晃头了哈，
1: 嗯。
0: 最近呢也是开镰收割那个场面，我跟你说哈，
1: 嗯，
0: 烟金砍。都舒服了，
1: 对，必须要舒服哈，因为咱们放眼望去的话，全部都是那种沉甸甸的麦穗，压的麦秆都是直不起腰了。对，所以特别是当风一吹过的时候，那种金色麦浪，哎，一层一层那么种翻滚，嘎，
0: 是的，
1: 空气当中都是麦香味哦，真的是，
0: 嗯，好
1: 香，啊，哎，那种麦香味你闻过没得哦？
0: 闻过呀，
1: 哎，大家
0: 谁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呀？
1: 啊，特别是我们从农村出来的朋友啊，那种麦香味真的很巴适，嘎，
0: 充斥着
1: 我，我觉得比那种香。香水还好闻一些，
0: 哎，是的，因为它是很淡淡的清香味哈，
1: 嗯，
0: 然后关键是人家现在种地哈，早就不是那种。

0: 棉草黄土北草田啊、哦，三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里面那是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然后接杆来也是分水，一步到位，赶紧离路。
1: 所以它的效率是非常高哈。
0: 嗯。
1: 那么很多的，就是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或者是业主嘛，都说了，哎呀，整整一千亩小麦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哈，三台机器，它一天可以收200亩，好省人工嘛，大家想哈，这不你以前。
0: 还是
1: 钱，以前我们用手去拔来挣那种。哦哟，
0: 我小的时候，我们那儿收麦子和收稻谷的时候啊、嗯，就是你要请着全家老老少少都一起来，
1: 还有你的亲朋好友，还有你的左邻右舍。
0: 对，然后就收了这家，收那家，收了那家，收这家。
1: 其实我多感啊、对，就是以前我们收谷子啊，收麦子多有感觉的。为啥子呢？因为
2: 回家路上要稳家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滋味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3: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妹在搜狗哈，有朋友说啊，
3: 小妹不是秋天在搜吗？
1: 哎，康康这位朋友，你看看下面有我们的网友跟你回答了，说有可能是两季收的哈。
3: 而且他说冬小麦呢是五月份收割。
1: 对，其实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春小麦的话它会晚一点
3: 哈。
1: 搜罗来正好就蒸大白馒头，梁玉很喜欢吃
3: 那个，
1: 什么事儿他都能往吃的上面去引。
3: 对，一切都可以吃，都往吃的上面引得到去了。
1: 还有打菜籽啊，那个啥子莲糕打菜籽也很热。就是那个嘛，
3: 我不晓得，
1: 那个，
3: 我晓得，但摔都摔不穿，
1: 因为摔也转一圈，那个，
3: 因为到小时候太小了，摔不穿，
1: 甩不动，对，
3: 所以呢也省去了很多劳动。
1: 对，新收的麦子蒸的馒头是真的好香啊！
3: 确实，比如说小我们煮饭，像大米煮饭也是很好吃啊，新采出来的都是更好吃一些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小麦哈，真的是，
3: 我们就安阳去耍一下吧。
1: 要的嘛哈，接下来我们去安阳的卧佛镇。
3: 哦，去抓。我们去尝一下甜的齁人的一种甜蜜的大声音哟。
1: 哦哟，齁人到底好齁啊。
3: 听到白吗？
1: 提到这个卧佛镇哈，第一反应应该是柠檬。
3: 对，提到安阳，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柠檬，但是现在不摆柠檬，我摆甜的。
1: 按理说就是你说哎呀我们今天要去安阳，我觉得应该是酸溜溜的，黄澄澄的，安逸的般的那种。结果你来一个甜啊，
3: 那啥子甜呢？
1: 到底是什么呢？
3: 接下来继续往下听。我们今天要说的呢就是安阳的一个养蜂蜜哈。
1: 哦，
3: 因为安阳大家晓得柠檬之乡，对不 对？
1: 对，
3: 但是呢现在柠檬开花了，对不对？
1: 啊，
3: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去养点蜜蜂，哎，是不是非常的安？
1: 还是离不开柠檬。还是没离开柠檬，对吧？
3: 对对，那确实是哈，因为有四千多亩柠檬花还有洋槐树花哈，它都开了，满山遍野，它的香气是安逸的很啊，这个大家可以去闻一下，真的是哈。
1: 柠檬的那个花的香味是很清新淡雅的，
3: 清新淡雅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又带着一点点柠檬的那个酸酸的，
3: 嗯，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哟。
3: 啊，那么关键是呢，我们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是大家去的一个村，它叫极光村哈，它会非常的整合。然后搞了一个就是蜜蜂代养这么一个活动。
1: 蜜蜂还能代养？
3: 哦，就是
1: 好神奇啊。
3: 说穿了呢就是你出米米，农户呢他出钱出力，一起呢就是当双手在甩手掌柜，
1: 我就当甩手掌柜了。
3: 对，
1: 就相当于，
3: 比如说我来出那个这个，然后你是农户，你就来出他的钱，
1: 我就来养蜂，
3: 哦，
1: 你就来出这个，
3: 对，
1: 然后我们互助共赢，
3: 互利，对，所以就是躺平式的一种致富了。
1: 哎，太棒了。
3: 所以呢，我们做那个驻村书记，他的脑壳真的是非常的灵光的，而且呢，不光这样，他还是请了29个经验丰富的养蜂的专家。老师来哈，
1: 所以说技术方面哈也是完全不用踩坑的。
3: 哎，对，我们可能有很多就是村民朋友说，哎呀，那个蜂子哪么养嘛，我养不来的嘛。
1: 不怕。
3: 哦。
1: 不存在的。
3: 为啥子呢？因为合作社他手把手的教你。
1: 是的，全程都跟到起哈，小白都能变成养蜂能手。
3: 哦，所以呢，那个蜂蜜蜜呢，它也是非常的耿直哈，它是哪么来分的呢？就是2:4:4，也就是说。春季体我们占20%，然后代养的那占40%，还是比较高嘛，噶。养蜂的呢也是占40%哈。
1: 三方都有高。
3: 哦，所以哪个都不吃亏哈。
1: 是的哈，现在呢已经有20多户村民加入了，产值呢都干到了5W 了哈。
3: 哦哟。
1: 村集体呢直接增收7-8K，小日子也是过得蜜蜜甜。
3: 所以那个蜜蜂它的品质呢也是顶呱呱的啊，像我们的柠檬花呀、油菜花呀，还有
1: 五倍子花。
3: 都混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了百花蜜。
1: 哇哦，它的那个波美度也是在43度以上哈，这个有点专业了
3: 啊，非常的纯，
1: 反正就是很纯，
3: 就是很甜，含鼻子，含嘴巴，
1: 香的你是口水直流哈。
3: 虽然就是他们未来还有一个规划，就是说今年先把就是白花蜜口碑啊，然后先把它慢慢的打出去嘛，明年专门要搞像柠檬花蜜，然后还要注册吉利之光、蜜月极光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哦，看它。明年注册了之后，我们看我们在市场上看得到这个品牌吗？哈，蜜蜂研学呀，农旅体验也是一起上哈，把这个小蜜蜂玩出大花样。
3: 嗯，
1: 小蜜蜂嗡嗡飞，飞出乡村振兴的甜蜜路。
3: 所以说呢，我们只要人真的是会过日子哈，他也会找蜜蜜。
1: 是的。梁玉说共创共享再创辉煌，哎，这个口号好熟悉啊。
3: 啊，520是蜂蜜甜蜜蜜，
1: 是的，是
3: 有人说要点一首甜蜜蜜
1: 啊，想点一首甜蜜蜜是吧，
3: 那就当我们的伴奏吧。
1: 行，那就给大家来一首甜蜜蜜，是不是那个甜蜜蜜，
3: 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好，那么跟大家说了一些比较甜暖心的事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摆一下我们
1: 更暖心的
3: 一种事哈。因为咱们这样就本来就是一座有温度有爱的城市，
1: 是的，那伴随着这首甜蜜蜜，我们就开始来给大家摆这个让人暖心让人甜蜜的事情
3: 哦。好，我们接下来取到骡子哈。
1: 好嘞，又从又去骡子了哈，
3: 赶场一样。
1: 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专门帮有就业意愿的朋友呢找到合适的岗位，不让一个愿意干活的人掉队。
3: 哦，说到离职呢，必须提一位23岁的一位姓徐的朋友哈。
1: 哦，
3: 他呢就是患有侏儒症，大家晓得在啊，他就是身高不是很高哈，然后把作业调的最高呢，照样当效率王，一天干2000多条数据标注，然后准确率稳居前三，所以说非常的能干。
1: 哦，他的工作就是要跟电脑打交道是吧？
3: 对，确实是。
1: 其实他之

0: 前是几乎不会用电脑的，
1: 嗯 嗯, 嗯，
0: 而且呢还老出错啊，然后被颓回去、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不服输，
1: 对，
0: 对啊，下班还留在工位苦练，半年就直接逆袭转正，我觉得这份韧劲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给他点个赞、啊、
1: 对，点个赞哈。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就是他的视力障碍有一点问题哈、
0: 哎、
1: 然后呢师范毕业他没有当成老师、
0: 嗯、
1: 然后一度呢就是你想毕业以后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0: 因为他师范学的是师范，但是呢毕业之后又没有当成老师、
1: 嗯、
0: 肯定心里面就很失落、
1: 哦、对，
0: 对吧，而且他又有一点点视力障碍嘛、
1: 嗯、
0: 那到了基地去做了云客服、
1: 哦、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还是紧张，毕竟自己可能觉得、
0: 哎，
1: 可能又和他有点与众不同，就有点自卑那种心情、
0: 嗯、自己还是对、嗯、对这种话术啊各方面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啊、
0: 还又会紧张然后手心冒汗、
1: 嗯、
0: 后来呢就是他就曹华素翻覆脸，就现在的话属于是日均接400通电话，妥妥的业务能收了哈。
1: 所以这个基地也是非常给力哈、
0: 嗯、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获评首排，那么岗位量身定制，哎呀肢体不便做客服，然后视力障碍呢就是做
0: 标注，
1: 语言障碍呢他就可以做直播、
0: 嗯、
1: 那么精准匹配暖心帮扶重度残疾人占、嗯、比还超过了50%，不是一个吧个哈。
0: 是的、嗯、截至现在呢已经帮530多名残疾人是稳定就业了。
1: 嗯，
0: 资阳呢还喊出了目标，就是不让愿意工作的残疾人掉队、
1: 嗯、
0: 今年还要继续拓岗，让更多人活出精彩。
1: 所以说一份岗业一份尊严一份希望，滋养、嗯、这座城温暖而且呢又非常的好。
0: 没错，
2: 甜蜜笑得多甜蜜、嗯、是你。
0: 好，看到公屏上面哈，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
1: 那个瞅啥呢，我想我看看，
0: 给我看看，
1: 主播我想找个女朋友耍一下。
0: 哎呀，谈恋爱就谈恋爱什么女朋友耍一下，你这个对女性不能这样说话啊。
1: 不是，我们四川话就这么找耍女朋友嘛，就这个意思，他就这个意思。
0: 哦，但
1: 你
0: 就
1: 错了，
0: 你注意一下你的语序啊，你这还做了一个女主持在这儿
1: 表达的。故意那么表达的，你不要恨我哈。
0: 就是我觉得现在要改一下说法，嗯、就有时候觉得你耍个女，感觉这个好轻浮。
1: 那耍男朋友不是一样的吗？
0: 我不说耍男朋友，我就是谈恋爱噻。
1: 对，
0: 好轻浮啊这个词儿，感觉。
1: 因为毕竟很多像我们刚刚在说的阿嬷阿妈
0: 啊，
1: 就是
0: 当地的
1: 口语嘛，
0: 当地口语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好嘞，梁宇说主播来当个事情来办 ，OK。
1: 嗯。
0: 啊，来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啊、身高、体重、工作情况哈、经济状况、
1: 哦、
0: 发过来。
1: 哦，发到哪里？
0: 当个事办啊。
1: 好，要得，我们先在我们这里给你整一下哈。
0: 好嘞啊，继续来摆哈我们最近热闹又可爱的事情。
1: 嗯，对，最近我们滋养呢有个超级热闹超级可爱的大事情要上演了哈、
0: 哦、
1: 绝对吸引 你的眼睛
0: 哦，
1: 为啥子呢？啥子大事呢？是不是那种有人说哎要哪里要赶集了、
0: 啊、一说到大事就是又要
1: 哪里演出啊，
0: 什么楼底下又要办那个美食大会都不是、
1: 哦、
0: 是属于我们滋养小朋友的专属赛场啊哈！重磅消息，滋养首届少儿篮球联赛5月22号正式开赛。
1: 哇塞，首届少儿篮球联赛、
0: 嗯、
1: 那排名直接是拉满了哈。
0: 哎，
1: 我有点好奇，
0: 哎，
1: 到底好多那种小运动员来参赛呢？
0: 哎，说出来你绝对很惊讶嘞哈、
1: 哦、
0: 足足有1200名猛男。
1: 哦哟，确实是哈，
0: 强势集结。
1: 哎，大家想
0: 想，站在那儿都是乌泱泱的一片。
1: 想想哈，1200个娃娃，哎呀，我的天！
0: 然后还一人拿个篮球，
1: 哦哟，
0: 哇，那个场面元气爆棚是吧？
1: 虽然其实我们以往看篮球可能好多都是青年人、
0: 嗯、
1: 或者是少年啊成年啊那种的朋友哈，
0: 这次
1: 好了，我们这样要被一群小小的灌篮高手承包出去、
0: 哦、你好萌啊。你知道吗，就有时候你站在那儿看那些小朋友做一些任何一个动作，你都觉得好萌啊，萌的你啊真的是血槽一空。哎，你就觉得他们站在那儿啥都不用干就很萌。
1: 对，那确实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这样呢，他、嗯、也是第一次首届嘛哈，少儿篮球联赛哈，他、
0: 嗯、
1: 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不光是一场比赛，更是我们这样小朋友展示自我、挥洒汗水的一种超级舞台哦。
0: 没错，那5月22号呢，锁定这场专属滋养萌娃的篮球盛宴、嗯，让我们一起见证小小运动员们追风逐光、肆意成长。
1: 虽然在这里，我们也提前预祝我们所有的小球员们晒出自己的风格，然后晒出水平，在赛场上闪闪。

0: 法官，哎，多做一点萌萌的动作，
1: 然后呢，取得满意的成绩哈。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的这些萌娃在一起打球的朋友，
0: 哎，对，
1: 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赛事了。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0: 5月22号，记得哦。
1: 没错。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八十代版。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8: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
0: 哎呀，欢迎大家
1: 听到那个节奏都像有点哈嘎。
0: 是的，是的哈，这个呢是我们的梁玉点的彩虹的微笑。
1: 对，彩虹的微笑，我们一定要微笑，微笑。今天520嘛哈，大家一定要微笑起来哈，想对他说的话，
0: 的
1: 赶快打到我们公屏上。
0: 没错哈，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哈。
1: 哦，对，抓紧时间哈，把你想对他说的话，平时不敢说的，还没说的，有些人想表白的，赶快趁那个时间给他表白一下哈。我，哎，你不敢说，我们来帮你说噻。
0: 我们敢说，
1: 对，
0: 随便你想说好肉麻的，我们都敢说啊。当然，除开一些不适宜播出的内容。
1: 对对对，我们你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对，说我们不说你的名字嘛，要得不？
0: 哈，安逸噻。
1: 但是他可能听的感觉到是哪个给他说的。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两个人之间他是有一定的羁绊
1: 的。
0: 是的哈。好的，那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大事小事和您说。哎，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国乒田团的事情。
1: 哦，他又要出征了。
0: 哦。
1: WTT 美国大满贯名单新鲜出炉哈，看得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0: 没错哈，比赛呢是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开打，2000分世界排名积分，含金量直接拉满。
1: 哦，首先我们看一下男单这边哈，王楚钦后面跟到一个莫雷加德还有雷布伦这些高手哈，我们的小将林思栋呢，他的个个都是一个狠角色哈。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女单，孙颖莎啊，王曼玉紧随其后，是吧？还有陈幸彤、朱雨玲也在，妥妥的国乒神仙大家哈，
1: 看到好过瘾哦，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不管男单、女单，国乒他的实力他就摆到那里在，对不对？那就是稳稳的。
0: 是的哈，顶尖高手齐聚，精彩对决肯定是少不了的。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国乒队员们的精彩表现，为国
1: 争光，加油！

0: 加油哈，加油哈
1: 啊！对，我们一起加油哈。
0: 嗯，是的哈，再来，好消息哈，我们沿江公安招人了哈，六个乡镇交通协管员的岗位。
1: 哦，没得错，就是今天。五二零
0: 就
1: 开始报名了哈，一直到6月5号哈，所以呢，想找工作的小伙伴们，哎，机会来了哈，千万要抓到哈。
0: 哎，你看哈这个条件哈，18到35岁，看哈自己年龄符合不符合？
1: 符合
0: 啊，符合。大专以上，
1: 哎，
0: 身高1.7米以上，
1: 符合。
0: 哎，我不符合。
1: 哎，他是男的。
0: 哦哦，男啊。视力矫正之后呢，5.0以上，不好意思，我也不符合。
1: 哎，符合。
0: 精神小伙的标配，
1: 符合。
0: 精神小伙。
1: 哎，看来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0: 那如果说，哎，你的条件。很好的这种，
1: 对对对，哎，比如说你是退伍的啊，还有就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啊，还有有个驾照的啊，开车子的，不不不的啊，
0: 还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通通都是优先考虑。
1: 哦，所以呢，如果你哎符合那些条件的话，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哈，
0: 还有
1: 你的毕业证以及你的征信报告，都是原件的复印件哈，都要。
0: 哦，一存照片呢也要带一张，地点呢就在沱东振兴街沿江公安分局哈。
1: 嗯，所以呢，大家
0: 晓得在哪里不？
1: 找到不？找不到导航吗？
0: 找不到的话，找个行啊。
1: 哦，因为我也没得办法，
0: 找
1: 不到
0: 的话，给
1: 别
0: 人打个电话。
1: 哦，
0: 别人就住在那边。
1: 来，我把那个电话号码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大家记好哈。
0: 12345678910。
1: 对，大家私信到我们后台，我们会给你说的，私信嘛哈。
0: 好，这个考试的也是分笔试和面试各占一半，还有体能测试，像1000米呀、俯卧撑呐、立定跳远呀、身体棒才扛得住这个岗位哦。
1: 嗯，对对对，确实是哈。所以呢，待遇也是非常的实在哈，大家可以听一下，5险一金全部拉满，工作日他还管饭，茫茫安逸噻。
0: 试用期一般。都不发工资，但是
1: 他有80%的工资。
0: 哇哦！
1: 所以想上岸的朋友赶紧冲哈，错过了就只有拍大腿哦吼！
0: 哦吼！
1: 对，只有那两个字哦吼！
0: 哎呀！
1: 好，然后看到梁宇说的，我想悄悄对两个主播说，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你说嘛？你说，今天晚上吃啥子？
0: 吃面。
1: 对，可能就说今晚又吃面。
0: 吃面。
1: 嗯，
0: 好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互动吧，因为大家也等不及了，是吧？
1: 对，确实是啦，也今天要给大家送东西了。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我们想当快乐的敏虫这位朋友点的一首《这就是爱》送给国拼。
1: 这就是爱，嗯。
0: 好的，那我们搜索一下《这就是爱》哈。
1: 对，
0: 看来你很喜欢国乒哦。
1: 对，
0: 可能平时
1: 也是，我好多人都喜欢国乒嘛。
0: 平时也是，
1: 我们国乒确实是牛哈，真的是牛。
0: 对对对，因为平时要不要的，我也会去看哈这个比赛。因为乒乓球呢，也是我难得的能够看懂的一个比赛。好的，一起来听这首《这就是爱》。

0: 好的啊，听着这首《这就是爱》呢，进入到今天的趣味互动环节哈，很多朋友都
1: 准备好手速了哈，现在是准备手速的时候哈。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由方特给大家提供的《熊大和熊二刮剪》一段儿。
0: 是的哈，因为很，我现在好像我们这样已经很多朋友都获得了这个奖品了，还
1: 是
0: 包包上啊、衣服上啊
1: 都挂起
0: 来。
1: 对，我在路上都看到有人挂起来，我本来想问他你在哪里整到的，但是我不好意思的。
0: 我想问他是不是我们紫薇龙门阵回来讲。
1: 哦，就是就是。
0: 啊，好的，那我们。
1: 哦，不对，当然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有一些奖品送出，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外地，有可能是有其他原因还没来拿的哈。我们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奖品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一个月之内来领取哈。
0: 是的，
1: 不然时间久了的话呢，可能放那里就不好整的啊。不然我们能够把你拿去用了哈。
0: 对，因为有一些产品呢，它是有那个有效期的，
1: 对对对，
0: 有保质期的。如果说你迟迟不来拿，它就浪费了，对吧？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说哈，请大家得到奖品的一个月内，然后呢，在我们这里来领取哈。
0: 是的。
1: 如果不方便的话呢，也给我们后。

0: 我再说一声，外地的朋友哈，本内地我们这样的就算了哈，不得急哈，
1: 这样子来啦啊！
0: 哦，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哈啊，就说到这里。好，接下来继续来我们的互动趣味问答
1: 是什么题目呢？
0: 啊，我们首先问哈，就是在这样房台有一个可以让你俯瞰整个园区全景的哈，哎，大肯定就是很要高，整个园区都看得到的。
1: 对，那就是高度肯定是足够高的。
0: 嗯，所以呢，它将建筑和园林风光尽收眼底的天空之眼。其实它是一座啥子设施嘛？我们平时喊的啥子嘛？
1: 我们平时喊的啥子嘛？也，哎呀，我都猜到了。
0: 圆的。
1: 好简单哦，都跟你是直接送，真的是送分题。
0: 对，那肯定噻，我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何必为难家人呢？对不对？
1: 在我们的直播字样上面打出答案哈，它叫什么名字？
0: 哦，
1: 只要答出了这个设施的名字都可以。不一定能够答出他的那个官方的名称，只要能答出设施的名字，我们都算是对的。
0: 看嘛，看嘛，
1: 我感觉你像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啊，
0: 哇，
1: 哦、像不像那个 F 四
0: 飞对吧？嗯，但是我在画圈。
1: 那个流星，
0: 我们家中看流星。好，所以大家赶快趁现在的是我们画的啥子？我不得给你送我画的啥子？
1: 好，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对不对？
0: 呼啦圈就来了，天哪，咱那呼啦圈开的真滚真大，真的是脑洞大开啊！
1: 呼啦圈看得到你肚子上的肉肉，
0: 把自己衣服拉开看一下，有几圈？
1: 好，百灵已经准备好了，
0: 大家准备好没有？赶快拼手速哈！
1: 来，抽完就下班。
0: 哇！赶快现在打在咱们的公屏上边，马上咱们要抽取今天的一位朋友，咱们将送上由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挂件一对。
1: 是的哈。
0: 啊，我们给大家说啊，都第几个？
1: 第几个嘛？
0: 星期三还是倒数第三嘛？
1: 要得哈。
0: 嗯，好，准备好，我们给大家还是
1: 10秒钟
0: 的时间哈，来，十、
1: 九、八、
0: 七、
1: 六、
0: 五、
1: 四、三、二、一。好，
0: 哎，
1: 倒数第三个，
0: 哎，对，看哈是哪个哎？
1: 哈，
0: 哈，
1: 就是你的名字就是哈，
0: 哈，哈，好，恭喜这位哈哈，然后呢，后台给我们发一下信息，
1: 是的，嗯、啊，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0: 对，请大家在一个月内来领取啊，再说一次，嗯，
1: 没错哈，来，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哈，
0: 嗯，
1: 就是我们麦浪翻滚。丰收忙，
0: 蜜蜂打样，苦酒乡村真心甜蜜露。
1: 一座有温暖的城市，不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残疾人掉队。
0: 这样搜解勺篮球联赛将在5月22号开赛。
1: 哇，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今天的浪漫五二零温情满滋养特别龙门阵就收尾了。
0: 嗯，今天我们想说的呢，就是浪漫不只是一种样子哈，轰轰烈烈它是浪漫，平平淡淡更是浪漫。
1: 是的哈，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有人疼有人爱，懂得爱自己、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1: 爱你们哦，
0: 爱你们哦，
1: 爱你们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

0: 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停。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

0: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

0: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

0: 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 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食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食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 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

0: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

0: 从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前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两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 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
1: 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 今天13点30分， 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 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 洪峰水位5.9米， 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是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0: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5: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 仓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华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7: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8: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9: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 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

0: 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3: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2: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3: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人他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 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

0: 其实，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1: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0: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孔网红到常总"，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0: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呀、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 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这种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2: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农时不等人，夏日插秧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栽种关键时节，资阳各乡镇抢抓农时，机械化耕作与人工插秧同步推进，绘就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夏耕画卷。
2: 近日，在资阳市雁江区中河镇干沟村，400余亩水稻田波光粼粼，村民们分散在各家田块中抢抓农时，忙碌插秧，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在村头一块水田里，村民唐海军正操作自家旋耕机来回作业，高效平整水田，为插秧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4: 我们这把要腾水田，放水下来，在这把的3亩多田，就今天要把它腾出来，整这样子。
3: 粮食稳产，水利为先。干沟村灌溉水源实现了多重保障，除依托皮河供水工程持续供水外，村内配套水利设施也全面发挥效用。村里17组地势高处建有较大囤水田，可提前囤积水源，农忙时节按需引水灌溉，彻底解决了田间用水难题，保障水稻全程生长用水需求。依托以前金土地工程建设，村内田间田埂得到升级，告别了以往泥泞不堪的土埂。村民唐永军对此感触颇深。
4: 金土地跟我们这个干子整得这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群众的，不像原来是那个土杆子，即下雨天你还没得办法。也像现在啊，肯定保水啊，不管各方面要好得多。
3: 科技助耕，提质增效。干沟村不少村民熟练用上了许多成熟的科学种植技术和方法，赋能水稻优质种植。
4: 用地膜主要是减少这个生杂草，生得多太多了，你这样子弄了过后，就要减少我们的用药量。
3: 与此同时，旱育秧技术也在村内广泛应用。村民唐海滨采用旱育秧模式种植水稻，优势十分明显，目前已栽种2亩左右。
5: 买来搞一下，如果是好的话，明年子又继续做。
3: 据干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丽萍介绍，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村里多措并举抓实春耕生产工作。前期通过全面摸排农户种植意愿，入户走访宣讲惠农政策，深入田间指导耕种技巧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种粮积极性。
6: 一个是通过摸排摸底了解老百姓的种植意愿，二个是入户走访田间宣传，带动老百姓的种植就是积极性，三是完善田间设施设备，继续稳产稳收，保障粮食的安全。
3: 在安岳县李家镇倒流村，旋耕机在田间穿梭轰鸣，土地被翻耕得松软平整。不远处的水田里，20余名村民赤脚挽裤，只见翻飞间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插入水田中。水稻种植大户李再成为保障栽插品质，坚持人工插秧，可以精准把控秧苗间距与深度，有效避免疏密不均等问题。同时他还配备2台耕作机械，高效推进耕地作业，农闲时农机对外服务，进一步提升利用率，增加收入。
7: 今年我种水稻是113亩，现在啊插秧可能插了10几亩了，大概再是一个星期把它插完，耕地啊可能大概4至5天把它耕完。
3: 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李家镇以油稻轮作为抓手，推动粮食稳产提质，农户增收。今年水稻计划种植面积约1.6万亩，目前已完成90%栽插任务，预计5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水稻种植。近日，在乐至县东山镇新中社区农业共营120亩稻田里，插秧机正忙碌作业，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栽下。田埂上务工村民配合默契，装盘搬运上机。不远处的育秧田里，村民正抓紧起秧，为插秧机持续供苗。这片稻田的高效运转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农业共营制，以合作社加农户加职业经理人的方式，形成共建共营共享的农业经营格局。
8: 农业共营制不仅推动了水稻种植的标准化生产，还有的带动了村民增收，118户入股村民 说获得了保底分红外，还通过了田间务工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9: 以前自己种地收入不高，现在把地加入合作社，收入更有保障，年底还能分红。
3: 新中社区的改变只是东山镇的一个缩影。目前乐至白塔寺村、新中社区、高龙庙村三个农业共营制试点齐头并进，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预计五月下旬全部完成插秧。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新增竞赛项目，无人机足球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团队协作性。此前资阳市举办市级无人机足球测试赛，该队伍以第1名的成绩取得省运会参赛资格。
1: 5月19号，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进现场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率队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等6个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点位，实地观摩，现场交流，推动这一服务品牌在更多场景推广。据了解，今年4月，资阳市创新开展资源暖阳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首批10个站点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特色活动300余场。
3: 近日，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精彩开讲，资深考古工作者程应杰以史前川中蒙西鹤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语言，将四川远古文明脉络与古资阳人的生产生活图景清晰呈现。程应杰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常年扎根考古一线。他曾负责资阳蒙西鹤遗址群、梅山五羊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参与过渠县城坝遗址、稻城皮洛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核心期刊。讲座中，他从遗址的发现、系统调查到科学发掘，用专业而通俗的解读，让深埋地下的史前信息开口说话。现场200余名听众沉浸其中，仿佛置身数万年前的蒙西河畔。据悉，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是我市创新社科普及的重要载体，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社科联、市科协联合主办，市博物馆承办。下一步，市社科联将持续推出社科互动说、流动科普展、主题微宣讲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近日，资阳举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传递助残温情。
10: 活动现场精彩节目接连亮相，一个个节目凝聚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的热爱与坚持。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区域，贴心服务残障群众。就业助残区内，多家爱心企业推出手工制作、客服、文创等试残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科技助残展区内，无人机、机械导盲犬、智能义肢等助残辅具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体验。此外，现场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志愿者们用细致行动传递温情，把关怀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组织有技能的残疾人开展盲人按摩等志愿服务，以残助残双向赋能，彰显残疾人自强自立精神。此次活动既是资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弘扬扶残助残风尚、深化残健融合的重要实践。未来，资阳将继续坚守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各方合力，加大助残力度，完善助残服务，厚植助残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在阳光下绽放笑容，在奋斗中实现价值。近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安岳县举行。 川渝两地30余位知名作家、文学工作者齐聚安岳，深入川渝交界沉浸式采风，以文字深化川渝文学交融，传递乡音乡情的时代力量。采风途中，来自川渝两地的作家们深入安岳县两板桥镇，徒步穿行于金丝楠木林，实地查看当地金丝楠木林和古寨，亲身感受这座曾经骑马出行的深山小镇。据介绍，两板桥镇森林覆盖

0: 率达53%，当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石刻古寨资源开发，打造石窟加青山加康养加农业融合新业态，借力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商，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专题座谈会上，各位作家学者热情交流探讨，分享所见所感，大家表示将结合心得体会，精心创作散文，传递川渝乡音乡情，助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声音传遍川渝，走向更远。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永顺镇大千村八组，数十名工人头戴草帽，手持农具，弯腰穿梭在整齐的黄金垄间，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清理杂物，为黄金生长保驾护航。据介绍，黄金喜阴湿，怕杂草，为种出高品质黄金，基地负责人陈静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原则，选择成本高、难度大的人工精细化管护作业。该基地每年用工量达1000余人次，人工费用一年约5-6万元。
1: 我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的黄金，现在黄金处于生长的初期，计划3年后进行采挖销售。我的预期产量是8000斤至1万斤。
0: 针对黄金喜阴的生长特性，陈静还投入20多万元搭建起全覆盖的钢架遮阳网，通过科学调控，将遮阳率精准控制在70%左右，为黄金营造出阴凉湿润、适宜生长的最佳环境。除精细化管护外，基地还专门规划设置了10余亩试验田，用于测试不同肥料、土壤湿度及病虫害防治方案，最后筛选出最适合黄金生长的种植方案，既减少了种植风险，也为后续提升黄金产量和品质筑牢了技术根基。眼下正值藤椒管护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四川蜀椒农业有限公司藤椒基地，2000余亩藤椒林绿意盎然，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除草施肥，为今年夏季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林间近10名务工村民正弯腰除草，镰刀飞快地割过杂草，另一边几名村民领完肥料后穿行在蕉林间，将肥料均匀地撒向藤椒树根部，动作利落而熟练。
2: 目前公司2000余亩藤椒正处于挂果的阶段，就目前来看，今年藤椒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挂果量很好，预计6月底7月初就可以采摘，总产量能够有望达到800斤以上。
0: 再有2个月，这片藤椒林就将迎来采摘季，满山的绿意将化作满坡的椒香，为当地村民带来又一个丰收年。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

0: 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海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秦英。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想过，买油的时候紧挑细选看择期？但是这个桶油啊，一旦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边上，一吃就是大半年，看起来金黄透亮的油脂啊，有可能哈、就悄悄的变坏了。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通常为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一旦开封，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那并且产生过氧化物还有酚类啊以及酮类等副产物。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哎，这个油啊气味变了，变得有哈喇子味了，还有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有沉淀或者说分层，口感呢有点发苦发涩，失去真正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标准，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

偶尔吃几次哈，就比如说超标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错哈，身体没有那么脆弱。但如果说你天天吃，月月吃，日积月累，哎，可能就会出现哈，比如说直接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啊等这些症状。然后呢，哎，会增加这个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营养价值的一个降低。一桶油开封以后到底能放多久？就随着就比如说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频次的变高，普通两到三个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会更久。

曾经呢有一项相关的研究啊，就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用油，像亚麻籽油、还有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的使用情况。那么结果呢，就发现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时，过氧化值超标。那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就建议像五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42天内吃完，一升包装食用油28天内吃完。比如说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那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说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以后可以在瓶身上贴有一个标签，然后注明开盖的时间。那几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盖子随便扣，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这盖子就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呢是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所以建议像这个瓶装一定要密封，倒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空隙。然后呢就是放在灶台边边上，就很多朋友呢为了炒菜图方便，然后直接把这个油放在这个自然气灶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那么建议大家就食用油要放在阴凉的地方，粗存的温度在4到25度比较的合适，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还有高温电器等地方。然后呢就是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有些家庭的厨房在阳台上，然后食用油呢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然后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油瓶呢放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那在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住，因为紫外线还有紫色以及蓝色光能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或者说是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有一些食用油它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来进行一个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油壶不洗就直接装。有些家庭呢虽然说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这个油壁呢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的这个油也是不太建议的。就如果说你用的是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这个油壶再装新油，因为像这个油脂的氧化物氧化变质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传染性。此外呢像分装我们要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呢是棕色的可避光的，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使用。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教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庆英。天气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呢喜欢把果汁啊、汽水啊放在冰箱里面，给这个饮料降降温。但是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0: 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百香果，还有杨梅汁、杨枝甘露，冷藏的时间不要太长。那百香果汁哈，放在冰箱冷藏哈，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不放在冰箱冷藏，可能会比如说它会炸得更快哈。这是因为在室内环境下，微生物繁殖会更快一些。百香果它的这个果汁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如果说装果汁的这些容器是密封的，冷藏的时候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没有办法排出，会在容器当中不断的积累。当超过这个容器的承受极限之后哈，它就会炸裂。那如果说没有喝完的果汁该怎么样保存呢？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冷藏，就是趁微生物还少的时候立刻放入冰箱，可以冷藏2天。那如果说是长期的话，你可以冷冻，就分装以后放入冷冻层，然后想要吃的时候解冻一瓶儿，或者说是当冰沙吃，可以保存1到2个月。和百香果汁类似的还有杨梅汁啊、杨枝甘露等等，这些饮料密封以后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在冰箱当中冷藏的时间过长啊，就会发生一些危险。以及呢碳酸饮料哈，像这些物品的话就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室了。那碳酸饮料里面还有大量的气体，尤其是罐装的碳酸饮料，那密封性比较的强，液体结冰以后体积会膨胀，从冷冻室取出来以后，饮料当中的气体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析出，使罐体内部压力变大。还有呢就是啤酒瓶内部呢也是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急剧降温以后拿出会使这个气体大量的析出，导致内部的压力升高也可能会发生这个碎裂。二氧化碳本身不溶于水，主要是因为被高压强制压到水中，当这个水冻成冰以后，原本被这个高压压在

水中的二氧化碳重新以气体的状态释放出来，在汽水啤酒瓶里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瓶身材料承受的极限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碎裂。那然后呢，就是干冰哈，放在冷冻室哈，也会发生一些危险。很多啊，生鲜的食物还有冰激凌等，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都会配有一些干冰，但切记啊，千万不要把干冰呢放在冷冻室。干冰呢是固体二氧化碳，在-78.5度以上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会吸收热量升华为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家用的冰箱的冷冻层一般呢只有-18度左右，相较于干冰而言啊，还是高出不少哈，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干冰气化。干冰变成气体以后，体积迅速的变大。那冰箱呢，为了保冷，密封性较好。如果说冰箱内储存的这个干冰比较多，又长时间没有打开冰箱门，冰箱内就会积聚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就算储存的干冰比较的少，侥幸没有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碎裂哈，打开冰箱后哈，也有可能会发生干冰已经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袋子。最后一个就是要注意自制的辣椒酱还有果酒放入冰箱，没有定期的排气哈，也非常的危险。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呢会泡一杯泡一桶像一些梅子酒，但是呢像自制的果酒、泡菜还有一些辣椒啊、辣椒酱啊，放进冰箱哈，它也会发生一些危险。这个原理的话和百香果汁的这个榨炼的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因为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区别呢就在于像一些酿酒啊、泡菜啊，是主动打造出适宜的环境，让微生物繁殖发酵。在家里面，比如说酿酒啊、做泡菜呀、那我们可以定期的排气，或者说直接用泡菜坛子哈。需要注意的是，在家做一些发酵品的时候，对微生物的控制没有办法做到精准，所以呢不建议尝试。我们在吃的时候，一旦察觉到不对劲儿哈，那就要果断的丢弃掉。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00，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00，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哎，近期呢有一种长相奇特、口感独特的蔬菜啊，悄悄的走红了。它的叶子和茎上呢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冰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霜冻过一样。嗯，它就是冰菜哈，也叫冰草、水晶花。那冰菜学名啊，冰中日中花啊，冰叶日中花，属于啊番杏科日中花属，是一年生啊草本植物。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杆干上和这个叶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透明的泡状细胞，有点像冰晶哈、啊。所以这个冰菜的名字呢，就是这么来的。吃冰菜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入口脆嫩多汁，咬破那些小水泡的瞬间，还会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哈，在嘴里面爆开哈。接着的话就是清新的酸味和回甘，因为水分高达95%，吃起来特别的爽口解渴。正因为它自带咸味，还凉拌或者说是直接咱想吃都是很有滋味嘞。几乎呢不需要额外的放盐。然后冰菜的营养怎么样哈？其实作为一种小众的蔬菜，冰菜的营养数据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亮眼之处的。就比如说它的维生素还是比较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钾和镁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钙的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不错的。除此之外呢，铁的含量也是很突出，锌的含量也是比较的优秀，还有呢就是富含黄酮类的物质。那冰菜怎么吃呢？其实冰菜呢比较适合生吃，你洗干净直接吃，蘸酱芝麻酱啊，或者说是沙拉酱啊，啊浇点这个柠檬汁凉拌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口感呢也是冰爽脆嫩，非常的开胃。你也可以拿来快炒或者说是做汤，但是呢不要煮得太久，否则就失去了它的脆度和营养。那因为这个冰菜呢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偏贵哈，不耐粗寸，买回来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完。第一次尝试的话，建议先少买一点，看看自己是否喜欢它独特的咸味和爆珠的一个口感。

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躺在床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身体突然猛的一抖，整个人像踩空或者说是从高处掉下来一样，瞬间惊醒，心跳加快，还带有一种莫名的心慌。那其实呢，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像这种睡前身体突然抖动，或者说是伴随下坠感、踩空感的现象呢，哎，叫做入睡抽动啊，也叫做这个临睡期抽跃症。简单来说，人从清醒慢慢进入睡眠的时候，大脑神经和身体肌肉不同步关机，那么肌肉呢，突然不受控制的瞬间收缩，就会出现猛的一抖，或者说有坠落失重感，几秒就过去了，很快就会再次的入睡。有数据表明啊，70%的人，然后曾在睡梦当中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偶尔会发生抖动，是因为处于刚刚入睡、进入睡眠的时候，这个是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眼皮跳啊、打嗝呀、等等，与精神紧张的时候的肌肉抽动道理相关。如果说平时身体非常健康，偶尔出现这样的现象哈，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啊，也不需要一些治疗哈。那有朋友就说了，好好的睡觉，哎，为什么会突然抖一下呢？第一个呢，就是大脑哈误判身体状况。人快要睡着的时候，全身的肌肉会慢慢的放松放松，进入松弛的状态，大脑有的时候误以为身体突然失去支撑，还正在往下坠落，为了保护你，就下发一个神经的指令，让这个肌肉呢猛地收缩一下，就形成了抖动和坠落感。然后呢，可能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就比如说工作比较的忙啊，然后思虑比较多，情绪比较的紧绷，经常胡思乱想，会让神经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即便躺在准备啊入睡了，即便你躺下来马上睡瞌睡了，大脑呢也没有办法快速的安静，神经依旧敏感，极易诱发入睡抽动，频率会明显变高。然后呢，就是熬夜呀、作息温暖呀、过度疲劳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长期晚睡、睡眠不足、身体透支、过度疲劳，会让大脑神经呢处于疲惫紊乱的状态。那睡眠过度期更不稳定，像睡前抖动啊，会更加的频繁一些。除此之外呢，就是缺钙啊、电解质紊乱哈，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睡前玩手机用脑过度，就比如说躺在床上刷一些视频呢、看点剧啊、打点游戏啊，屏幕蓝光刺激大脑，大脑一直保持活跃，没有办法顺利的切换到睡眠的模式，神经兴奋性居高不下，就可能会诱发肌抽跃哈。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喝咖啡、喝浓茶吃得太撑，你吃的过多啊，比如说吃宵夜呀、重油重辣呀，肠胃负担比较重，也会干扰神经睡眠，增加睡前抖动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偶尔几天出现一次抖动过后没有不适，不影响入睡，白天精神正常，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每天频繁的抖动，一睡就抽，严重的影响睡眠，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不经动哈，还伴有一些搜焦抽搐啊或者说是打呼噜憋气呀、啊、以及白天也莫名其妙的去肌肉抽动啊，肌肉无力，机体无力，还有头晕啊麻木，还有经常被坠落感惊醒，长期的失眠，心慌焦虑啊，这些的话那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

0: 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

人呼我做英雄，时势。

0: 大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农时不等人，夏日插秧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栽种关键时节。资阳各乡镇抢抓农时，机械化耕作与人工插秧同步推进，绘就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夏耕画卷。
2: 近日，在资阳市雁江区中河镇干沟村，400余亩水稻田波光粼粼，村民们分散在各家田块中抢抓农时，忙碌插秧，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在村头一块水田里，村民唐海军正操作自家旋耕机来回作业，高效平整水田，为插秧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4: 我们这把要腾水田，放水下来，在这把的3亩多田，就今天要把它腾出来，整这样子。
3: 粮食稳产，水利为先。干沟村灌溉水源实现了多重保障，除依托皮河供水工程持续供水外，村内配套水利设施也全面发挥效用。村里17组地势高处建有较大囤水田，可提前囤积水源。农忙时节按需引水灌溉，彻底解决了田间用水难题，保障水稻全程生长用水需求。依托以前金土地工程建设，村内田间田埂得到升级，告别了以往泥泞不堪的土埂。村民唐永军对此感触颇深。
4: 金土地跟我们这个干子整得这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群众的。不像原来是那个土干子，即下雨天你还没得办法。你像现在那肯定保水啊，不管各方面要好得多。
3: 科技助耕，提质增效。干沟村不少村民熟练用上了许多成熟的科学种植技术和方法，赋能水稻优质种植。
4: 用地膜主要是减少这个生杂草，生得多太多了。你这样子弄了过后，就要减少我们的用药量。
3: 与此同时，旱育秧技术也在村内广泛应用。村民唐海滨采用旱育秧模式种植水稻，优势十分明显，目前已栽种2亩左右。
5: 买来搞一下，如果是好的话，明年子又继续做。
3: 据干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丽萍介绍，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村里多措并举抓实春耕生产工作。前期通过全面摸排农户种植意愿，入户走访宣讲惠农政策，深入田间指导耕种技巧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种粮积极性。
6: 一个是通过摸排摸底了解老百姓的种植意愿，二个是入户走访田间宣传，带动老百姓的种植就是积极性，三是完善田间设施设备，继续稳产稳收，保障粮食的安全。
3: 在安岳县李家镇倒流村，旋耕机在田间穿梭轰鸣，土地被翻耕得松软平整。不远处的水田里，20余名村民赤脚挽裤，只见翻飞间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插入水田中。水稻种植大户李在成为保障栽插品质，坚持人工插秧，可以精准把控秧苗间距与深度，有效避免疏密不均等问题。同时他还配备2台耕作机械，高效推进耕地作业，农闲时农机对外服务，进一步提升利用率，增加收入。
7: 今年我种水稻是113亩，现在啊插秧可能插了10几亩了，大概再是一个星期把它插完。耕地啊可能大概4至5天把它耕完。
3: 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李家镇以油稻轮作为抓手，推动粮食稳产提质，农户增收。今年水稻计划种植面积约1.6万亩，目前已完成90%栽插任务，预计5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水稻种植。近日，在乐至县东山镇新中社区农业共营120亩稻田里，插秧机正忙碌作业，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栽下。田埂上务工村民配合默契，装盘搬运上机。不远处的育秧田里，村民正抓紧起秧，为插秧机持续供苗。这片稻田的高效运转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农业共营制，以合作社加农户加职业经理人的方式，形成共建共营共享的农业经营格局。
8: 农业共营制不仅推动了水稻种植的标准化生产， 还有的带动了村民征收118户，入股村民除获得了保底分红外，还通过了田间务工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9: 以前自己种地收入不高，现在把地加入合作社，收入更有保障，年底还能分红。
3: 新中社区的改变只是东山镇的一个缩影。目前乐至白塔寺村、新中社区、高龙庙村三个农业共营制试点齐头并进，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预计5月下旬全部完成插秧。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新增竞赛项目，无人机足球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团队协作性。此前资阳市举办市级无人机足球测试赛，该队伍以第1名的成绩取得省运会参赛资格。
1: 5月19号，自愿暖阳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进现场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率队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等6个自愿暖阳公共文化空间点位，实地观摩，现场交流，推动这一服务品牌在更多场景推广。据了解，今年4月，资阳市创新开展自愿暖阳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首批10个站点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特色活动300余场。
3: 近日，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精彩开讲，资深考古工作者程应杰以史前川中蒙西鹤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语言，将四川远古文明脉络与古资阳人的生产生活图景清晰呈现。程应杰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常年扎根考古一线，他曾负责资阳蒙西鹤遗址群、梅山五羊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参与过渠县城坝遗址、稻城皮洛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核心期刊。讲座中，他从遗址的发现、系统调查到科学发掘，用专业而通俗的解读，让深埋地下的史前信息开口说话。现场200余名听众沉浸其中，仿佛置身数万年前的蒙西河畔。据悉，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是我市创新社科普及的重要载体，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社科联、市科协联合主办，市博物馆承办。下一步，市社科联将持续推出社科互动说、流动科普展、主题微宣讲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近日，资阳举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传递助残温情。
10: 活动现场精彩节目接连亮相，一个个节目凝聚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的热爱与坚持，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区域，贴心服务残障群众。就业助残区内，多家爱心企业推出手工制作、客服、文创等试残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科技助残展区内，无人机、机械导盲犬、智能义肢等助残辅具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体验。此外，现场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志愿者们用细致行动传递温情，把关怀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组织有技能的残疾人开展盲人按摩等志愿服务，以残助残双向赋能，彰显残疾人自强自立精神。此次活动既是资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弘扬扶残助残风尚、深化残健融合的重要实践。未来，资阳将继续坚守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各方合力，加大助残力度，完善助残服务，厚植助残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在阳光下绽放笑容，在奋斗中实现价值。近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安岳县举行。 川渝两地30余位知名作家、文学工作者齐聚安岳，深入川渝交界沉浸式采风，以文字深化川渝文学交融，传递乡音乡情的时代力量。采风途中，来自川渝两地的作家们深入安岳县两板桥镇，徒步穿行于金丝楠木林，实地查看当地金丝楠木林和古寨，亲身感受这座曾经骑马出行的深山小镇。据介绍，两板桥镇森林覆盖率达53%，当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石刻古寨资源开发，打造石窟加青山加康养加农业融合新业态，借力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商，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专题座谈会上，各位作家学者热情交流探讨，分享所见所感，大家表示将结合心得体会，精心创作散文，传递川渝乡音乡情，助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声音传遍川渝，走向更远。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永顺镇大千村八组，数十名工人头戴草帽，手持农具，弯腰穿梭在整齐的黄金垄间，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清理杂物，为黄金生长保驾护航。据介绍，黄金喜阴湿，怕杂草，为种出高品质黄金，基地负责人陈静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原则，选择成本高、难度大的人

0: 工精细化管护作业。该基地每年用工量达1000余人次，人工费用一年约5-6万元。
1: 我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的黄金，现在黄金处于生长的初期，计划3年后进行采挖销售。我的预期产量是8000斤至1万斤。
0: 针对黄金喜阴的生长特性，陈静还投入20多万元搭建起全覆盖的钢架遮阳网，通过科学调控将遮阳率精准控制在70%左右，为黄金营造出阴凉湿润适宜生长的最佳环境。除精细化管护外，基地还专门规划设置了10余亩试验田，用于测试不同肥料、土壤湿度及病虫害防治方案，最后筛选出最适合黄金生长的种植方案，既减少了种植风险，也为后续提升黄金产量和品质筑牢了技术根基。眼下正值藤蕉管护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四川蜀蕉农业有限公司藤蕉基地，2000余亩藤蕉林绿意盎然，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除草施肥，为今年夏季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林间近10名务工村民正弯腰除草，镰刀飞快地割过杂草，另一边几名村民领完肥料后穿行在蕉林间，将肥料均匀地撒向藤蕉树根部，动作利落而熟练。
2: 目前公司2000余亩藤蕉正处于挂果的阶段，就目前来看，今年藤蕉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挂果量很好，预计6月底7月初就可以采摘，总产量能够有望达到800斤以上。
0: 再有2个月，这片藤蕉林就将迎来采摘季，满山的绿意将化作满坡的蕉香，为当地村民带来又一个丰收年。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蔡奇、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民众发布的音频讲话中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应以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投入服务工作，努力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体育方面，今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张帅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8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接下来张帅将与约维奇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争夺4强席位。此刻提示，今晚总台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3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两马司，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古道上丁丁拐留下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道阻且长，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砖茶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 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美。

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让一片叶子拥有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 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 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 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茫茫苍苍，望不到尽头， 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 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一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 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叶叶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 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 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

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

0: 区，经水路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

0: 邹小宁的父亲邹龙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龙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三百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3: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崇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4: 它有竖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 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埠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

0: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北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州的两条主要路径都从武夷山下梅村出发，一条向北，从武夷山由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往。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 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三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

张楚买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十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
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

布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汤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汤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汤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

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泉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泉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满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准确的讲啊，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童先生。
0: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童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他是实在就是那样。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到情》《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至今。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
2: 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3: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光打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4: 石大爷说的对呀，
3: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5: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教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一集。
1: 哎，井漫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井漫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谁拿水泼我？
3: 到井漫山，过山坑前，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啊，下河街跳河水。
2: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我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0: 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1: 来呀、啊，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2: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1: 来，
2: 全湿透了，
1: 不怕呀，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0: 我是衣服全粘身上了，
2: 这也太爽了，
0: 太爽
2: 了。对，
1: 哎哎，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这个地方换换衣服吧。哎，
0: 好
2: 啊，
0: 好
2: 啊。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3: 啊？是啊，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0: 啊，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1: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2: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真的受不了了。
1: 走走走走，
2: 换衣服，换衣服。
4: 海卡，海卡，海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5: 就是，哎，
4: 海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5: 是啊，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4: 是是是是是是，
2: 我也想赚大钱了。
4: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5: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6: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7: 所有的算吗？
6: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7: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2: 你们看，半藤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0: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1: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2: 是。
1: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8: 好啊，
1: 好啊。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9: 就是啊。
1: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0: 对对，那我们就该你走了。
2: 该你走，
0: 该走，该走。
1: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2: 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呢？
0: 对呀，
10: 对呀，
1: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走，
2: 好，一起看看，
7: 走，
2: 走，
7: 走，走，走，看下去。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7: 怎么了？
11: 为什么停下？
5: 儿香，你咋了吗？
0: 咋了？来看，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6: 哎呦，马上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0: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肯，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5: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0: 还有呢？
2: 我说呀，艾克，
0: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6: 玉江罗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0: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2: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6: 我恭喜你了。 艾卡，你看你看，
0: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1: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0: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1: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0: 哎呀，
3: 多好呀！
0: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1: 我不同意。
8: 我们也都不同意。
1: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6: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8: 有赚钱，
6: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0: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6: 哎呦，这你香炉，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9: 他说的对。
1: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6: 是呀，儿香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9: 对吗？
8: 就是嘛，
9: 儿香主任，
0: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6: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8: 对，
6: 赚不
8: 到钱嘛！
9: 穷了一辈子，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
0: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1: 不拆。
0: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1: 你不行，
0: 不拆，必须得拆，马上拆！
1: 都住手！
6: 对啊，苏爷爷，
10: 苏爷爷，
6: 你们都住手吧。
0: 爷爷，您看他们。
6: 儿香，你太着急了。
0: 可是爷爷，
1: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0: 施远方，你回来了。
1: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啊，爷爷，这位是？
1: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6: 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0: 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的。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 我都看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0: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11: 申遗的规定嘛。
12: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6: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1: 这谁不知道？
13: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1: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14: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5: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0: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6: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

0: 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 这20多年前不敢想了。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2: 75年前
3: 我爸还没出生呢。
0: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4: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5: 真的要去啊！
6: 我正在考虑。
4: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7: 是，
4: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7: 一定要去的。
8: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4: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8: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7: 太凶险了，急需未卜啊！
6: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4: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6: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9: 有道理，
10: 应该去北京，
9: 应该去的。
4: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6: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4: 是，
8: 有道理。
6: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对呀，这是我们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6: 对
4: 对
6: 对，
4: 最好的礼物。
11: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2: 是啊。
11: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2: 你也想去北京啊？
11: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2: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11: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12: 对对。
13: 苏爷爷
0: 啊，
13: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0: 是啊。
13: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0: 对呀，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13: 啊。
0: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 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0: 真是气派呀，
1: 是吧？
2: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0: 是是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哎呀，是的，这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3: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4: 是这样，
5: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6: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啊！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2: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7: 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8: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6: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小，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8: 海凯，
9: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8: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9: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10: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11: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9: 对，
8: 赚钱。
11: 走，不要耽误赚钱。
10: 走，
11: 李江罗，走吧。
12: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9: 哎呦，你慢慢想。
10: 走了。
9: 儿香，我先走了啊。
10: 儿香，我也走了啊。
12: 走了。
10: 走。

0: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1: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2: 对，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0: 不行，我要去找艾肯。
2: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肯自觉自愿地拆掉房子。
0: 你有办法？
2: 嗯，
0: 什么想法？
2: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3: 寻找？
0: 寻找？
2: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肯急了。
2: 其实啊，你和艾肯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2: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0: 好啊
4: 好啊，
5: 对，
6: 好
5: 好，
6: 可以
2: 啊。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7: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天发五朵金花》嘛。
8: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7: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2: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啊，
0: 对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2: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0: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2: 对，
0: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主意。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9: 哎，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
0: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2: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嗯？
0: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2: 算算算。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

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3: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4: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3: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4: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6: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5: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6: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5: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7: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 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方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5: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8: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5: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7: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9: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11: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10: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11: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 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10: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12: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1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12: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9: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4: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 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毅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17: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16: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毅介绍，
17: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16: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8: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6: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

0: 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列兵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4: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6: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7: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5: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8: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5: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9: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5: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5: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5: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1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14: 明白。
13: 酒泉。
14: 明白。
13: 青山。
14: 明白。
13: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5: 零号报告。
13: 零号讲，
15: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14: 酒泉报告。
13: 酒泉讲，
14: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15: 青山报告。
13: 青山讲，
15: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7: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5: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4: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8: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8: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力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2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4: 好的，黎明。 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8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李敏，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4: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但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芳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0: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0: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5: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6: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 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7: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6: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8: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6: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7: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13: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4: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13: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14: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

0: 道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0: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6: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5: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

0: 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 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1: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 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0: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第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 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的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 气温方面，这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3: 好的，可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

0: 时针，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软件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了，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就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0: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在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那个枪和炮或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叫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真踏实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
0: 八
1: 那。
0: 十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

0: 听了耳机，那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激应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啊，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对吧？
0: 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再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差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 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数字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车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机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扣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

0: 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啊，我们也通过这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啊，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哈哈。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这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 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知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这种观察就更加精准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1: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0: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2: 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钟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 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也就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硅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这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啊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哈，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啊，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 就有十进制了呢？啊，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者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

0: 技术呢，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来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啊。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是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也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3: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然后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

0: 争，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 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0: 嗯，
6: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9: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10: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1: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9: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2: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9: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3: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9: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14: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皖事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9: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5: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9: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6: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9: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7: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8: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昨日新闻重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 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20: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21: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0: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2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2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早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3: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我给你都接近了。
2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 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8: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邮轮吗？舒适省心，邮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1: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2: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 统格局。
14: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8: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订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4: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8: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昨日新闻重现。
8: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5: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8: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5: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 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8: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5: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8: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

0: 定位啊、互动方式呀、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呀、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良马司，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古道上丁丁拐留下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道阻且长。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砖茶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 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 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让一片叶子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 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 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 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茫茫苍苍，望不到尽头。 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 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一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雨。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 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径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叶叶一声声， 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

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
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

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食盐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

0: 邹小宁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三百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地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3: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崇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4: 它有竖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 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水陆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

0: 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四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你们滚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输往欧洲的两条主要路径都从武夷山夏梅村出发，一条向北，从武夷山由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往。

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崇安县新制载，邹氏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殿，至今保留完好。从这些精美的木雕。

业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

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用的，她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 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嘛。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3: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4: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3: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4: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3: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
4: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足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3: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
4: 归整群场。听说出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阁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河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河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阁一半都不到，可易清阁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河，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河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河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河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河对你的态度？
5: 没有啊，咋了？
4: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河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呀。
4: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 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3厘米、宽17厘米的信纸，记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诀，骨肉再未团圆。流落了7、8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

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纵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植，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植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赴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次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庄严雄伟，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

这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拔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 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 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那另外一个对身体没有损害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
5: 就是限能量饮食方案。
2: 限能量，您刚才不是说如果要是身体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话，然后再摄入一些食物会反弹吗？
5: 这个限能量和极低能量不是一回事儿。
2: 哦，
5: 我们刚才所说的极低能量或者是明星减肥法，总的能量在一天800千卡以内，
2: 嗯，
5: 时间长了人是受不了的。而这种限制能量的饮食呢，它平均同志是在1200千卡，男同志在1500千卡、
2: 哦、
5: 基本上就是比你们日常吃的饭稍微少1/4。
2: 嗯，
5: 但是并不会极度的限制。当你用高蛋白减重之后，
2: 嗯，
5: 你要维持体重要靠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过渡。
2: 嗯，
5: 因为人体啊，它对于和日常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饮食它是有抗拒感的，短期型搞上2-3个月还可以，长期人还是愿意吃自己那口饭。
2: 嗯，
5: 所以我们要让它快速减重之后缓慢维持，慢维持就是用能够长期坚持适度少吃的限能量摄入，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理想的体重。
2: 所以这两种方法是结合在一起交替来进行的。
5: 是的。
2: 那我们再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限制能量摄入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5: 各种食物你都要有，叫米面菜肉油一个都不少。但是什么叫限？就是你大脑中要对食物的数量要有敬畏之心。
2: 嗯，
5: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个健康食品我来一锅，那吃多了也不行。所以要适当的学习一下食物的数量，比如说

0: 说亮出自己的拳头，拳头大了你就赚了，拳头小了赔点。
1: 我这个大，
0: 事实上拳头的大小和饭量是接近的，一餐吃一拳头饭，一拳头蔬菜。那么如果说吃肉四指，那么在掌指第一关节这样的一个环节之中，十指后吃这一片大约50克一两左右的瘦肉，一顿你就来一块，这样呢左一拳头饭右一拳头菜再吃上一片肉，这一顿就可以。三餐都如此，
2: 生的还是做好的，
0: 这里面指的都是生肉，我们防止的是出现吃的心里没数，一吃拿一盆吃就不行了。等你减肥成功了，吃饭的时候先看看拳头就知道自己吃多少。
2: 那咱们把刚才的这个限制能量摄入饮食的方法哈，结合一日三餐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每顿饭最好吃多少，吃什么。
0: 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吃的半个拳头的主食，一杯奶加上一个鸡蛋，既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足够的主食。中午一拳头菜一拳头的主食，加上一片瘦肉，晚上也是如此。我经常会说啊，限能量饮食你做的越简单越能够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坚持的时间越久。
2: 这种方案能吃饱吗？
3: 差不多是
0: 对。
2: 那王楠都说能吃饱的话，那肯定没问题了。
0: 至少比您那一天2到3个鸡蛋要强得多。
3: 强太多了，
0: 对吧？
2: 那无论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法还是这个限能量饮食法，都需要配合运动吗？
0: 早期高蛋白每天都要有运动，60分钟天天动，叫吹着冲锋号往山顶跑。等你到限能量的饮食的时候，你就是塑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周3到5次运动，包括3次抗阻运动就够了，而不需要天天去奔跑。
2: 量也不小啊。
0: 很多朋友就把运动想得特别神圣，甚至有朋友啊，因为我找不到1天6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选择躺平。我们往往是把运动放得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没有集中的时间运动，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段式的运动。60分钟，你可以化身6个10分钟，什么时间都没有，每天有7000步，也算你基本达标。吃饭之前，先爬个10层楼，坐电梯下来。再爬个10层楼，再坐电梯下来，照样能够消耗足够的能量。用碎片化时间来去运动，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2: 就哪怕上下班的时候，咱们换成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骑行。
0: 是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脑子里得始终想，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得老准备好去做，才能够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2: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4: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
2: 是好期待。王楠你呢？
1: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0: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2: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1: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2: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4: 准备加油去！
1: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调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5: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1: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6: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 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7: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1: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8: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9: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1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 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记者范安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2: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琪。
11: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12: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11: 也就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12: 陈俊贤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球度、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10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冰囊，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冰囊去往前去，有背心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12: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12: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12: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13: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一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14: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2: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 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

0: 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3: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一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的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1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3: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

0: 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掉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一

0: 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

0: 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横。

0: 凌霄透客瞻，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角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2: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3: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

0: 超千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4: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0: 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3: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3: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1: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7: 明白。
6: 青山。
8: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9: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10: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1: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成

0: 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0: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初见香。
5: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8: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9: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0: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9: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1: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9: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冯贵胜表示，
11: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9: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9: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1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8: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3: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

0: 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重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重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重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0: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1: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0: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2: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6: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7: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

0: 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1: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1: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1: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经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嘛。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0: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0: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那么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

0: 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吗？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正途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6: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

0: 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3: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2: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3: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4: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2: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5: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

0: 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2: 早上吃点药，然后
1: 精神
2: 好一点了。
1: 好一点呢。
3: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1: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这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3: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4: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0: 昨晚六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八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5: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农时不等人，夏日插秧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栽种关键时节。资阳各乡镇抢抓农时，机械化耕作与人工插秧同步推进，绘就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夏耕画卷。
2: 近日，在资阳市雁江区中河镇干沟村，400余亩水稻田波光粼粼，村民们分散在各家田块中抢抓农时，忙碌插秧，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在村头一块水田里，村民唐海军正操作自家旋耕机来回作业，高效平整水田，为插秧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4: 我们这把要腾水田，换水下来，在这把的3亩多田，就今天要把它腾出来，整这样子。
3: 粮食稳产，水利为先，干沟村灌溉水源实现了多重保障。除依托皮河供水工程持续供水外，村内配套水利设施也全面发挥效用。村里17组地势高处建有较大囤水田，可提前囤积水源，农忙时节按需引水灌溉，彻底解决了田间用水难题，保障水稻全程生长用水需求。依托以前金土地工程建设，村内田间田埂得到升级，告别了以往泥泞不堪的土埂。村民唐永军对此感触颇深。
4: 金土地跟我们这个干子整得这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群众的。不像原来是那个土干子，即下雨天你还没得办法。你像现在那肯定保水啊，不管各方面要好得多。
3: 科技助耕，提质增效。干沟村不少村民熟练用上了许多成熟的科学种植技术和方法，赋能水稻优质种植。
4: 用地膜主要是减少这个生杂草，生得多太多了，你这样子弄了过后就要减少我们的用药量。
3: 与此同时，旱育秧技术也在村内广泛应用。村民唐海滨采用旱育秧模式种植水稻，优势十分明显，目前已栽种2亩左右。
5: 买来搞一下，如果是好的话，明年子又继续做。
3: 据干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丽萍介绍，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村里多措并举抓实春耕生产工作。前期通过全面摸排农户种植意愿，入户走访宣讲惠农政策，深入田间指导耕种技巧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种粮。